0: 走湖广古道做买卖的人都要经过这彩喜界。
1: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0: 很久了。那时候旁人还叫我盘戏妹，说我走起山路来像一阵风。
2: 戏妹？
0: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听说他们要来，姚寨里叫各家各户去议事。那是1934年吧。
2: 1934年？
0: 对，是1934年。
3: 广播剧《彩喜界》，出品人范毅，总策划马继霞，总制片蔡健，总监制李小梅、李珍怡，监制周宝林，编剧易楚南，导演张帅。上集。

0: 突破阵地！
1: 好，向上级报告。先遣连已突破敌方阵地，同志们，坚决为后续大部队打开通路，保卫中央纵队左翼安全。
2: 是。
1: 吹冲锋号。

0: 我冯万山今天召集大家议事，是因为民团的金老四送来了县警察局的公文。
1: 冯寨主，你看这上个月的筑路捐，还有上上个月的人头捐，都是我帮你暂且压下来的。可这再交不起，兄弟我啊就要喝西北风了。冯寨主，我知道这方圆几十里的姚民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去年姚民造反，你可是一呼百应啊。啊，我告诉你，这份公文可是非同小可。县警察局的唐雄唐司令说了，若是出了岔子，可是要掉脑袋的。
0: 这公文上说，朱毛红军过境，我们需仔细驻守采洗界，要是放跑一个，得保甲连坐。我不敢轻下决定啊，所以召集大家过来想想办法。
2: 这公文说的，
3: 要我说管他谁来，只管拿猎枪跟他们干。
2: 哎呦，这合适吗？
3: 赵富贵，我说你还算不算是个站着撒尿的？
2: 哎，我就跟
4: 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别吵。
0: 潘老爹，你有什么打算呢？
4: 我在想，这采洗界过往经常走土匪，官府都是不闻不问，任凭进村抢钱牵牛。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认真了。
2: 寨主，我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姚家起义，哎，我是参加的，你看去山里躲了几个月，那不我也没说什么呀，可被他们拆的这房子，这不是还没修好呢吗？不是，
5: 就是我家情况。
3: 赵富贵，你就是想到缩头乌龟吧？
2: 我也没说我不去守卡子呀。这
0: 去年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我冯万山在此立誓，绝不让寨子再遭战火。刚才潘老爹问得好啊，我看唐雄金老四叫我们姚家兄弟守卡，但一不给枪，二不派人，这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
2: 原来是这样，
3: 我们不给他卖命了，到山里去。
6: 对，到山里去。这山里去卖命，
7: 不能再给官府卖命了。
0: 躲也不是办法呀，都撤到山里，放红军过境，到时真按保甲连坐来清算，寨子又要受到官府和县警的祸害。
3: 打也不行，躲也不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寨主，您就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6: 是寨主，
0: 听您的。当兵的，枪炮厉害，但我们姚寨也有自己的长处啊。寨墙、锁套、陷阱，用好了，能挡千军万马。
6: 对呀，
3: 寨主，我们怎么干？
0: 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寨子，二队守好采洗界。只要让红军绕道通行，既保住了寨子，也没给唐雄、金老四他们落下口实。那就辛苦大家，尽快回去。早做准备。
6: 好嘞，
3: 好，
6: 走，
3: 走，
0: 潘老爹，你不如带细妹回寨子住几天，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啊。
4: 嗨，自打抗捐抗税，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就没打算再回寨子。
0: 潘老爹，
4: 况且，就算回了寨子，金老四 能放过细妹？
0: 这
4: 山上我独门独户，不会有人打扰。倒是寨主你嘞，
0: 我怎么了？
4: 倘若红军硬是要过彩喜界，你该怎么办？
0: 哼，若是真动起手来，我冯万山还没怕过谁。
7: 那天阿爹从寨子回来，我第一次知道了红军。
6: 阿爹。
4: 啊，喜妹啊，下午我去寨子里议事，说是西边的枪响了一天里，
6: 冯寨主他们又要闹起义。
4: 哎，说是湘江边又打起来了。
6: 哼，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4: 哎，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过的叫什么红军。县里那些头头紧张得很累，那警察头子唐雄前两天就把老婆送到乡下去了。
6: 他们呀，不要回来才好。
4: 哎，喜妹，这话可别乱讲。
6: 阿爹，有谁会听见呀？
4: 谁？
8: 老乡，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穷人自己的队伍。
6: 呀，红军！
4: 别吱声。
8: 老乡，老乡。
6: 这么久，红军应当走远了吧？
4: 是嘞。
6: 红军刚刚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4: 兵荒马乱的，谁知道真假？北墙。

0: 生的都是坏人类。啊，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你们这是？
1: 呀，这位阿哥嘴都冻死了，快扶他进屋里。
2: 连长，
1: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0: 对，快进屋。西妹，
1: 哎，
0: 快烧水去。
1: 好。
3: 老乡，打扰你了。
0: 这位长官，这位老爷，进屋歇歇脚。
3: 哎，我姓刘，老乡啊，你叫我老刘就行。
0: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嘞，快请进，快请进。
2: 连长，惩罚哥他快不行了。
0: 连长，哎，若信得过我老头子，不妨让我看看。
3: 老乡，那就辛苦你了。
1: 阿爹，他怎么样了？
0: 他这个受了伤，又冻得太久，寒毒攻心，得把毒逼出来。西妹，
1: 哎，
0: 多捡点柴，多烧些水，要用热水把他全身擦一遍。快去。
1: 啊，好。
3: 老乡，你这是？
0: 哦，要用新陶片刺破手脚，把这污血放出来。
2: 哎，陈发哥醒了，陈发哥醒了。
0: 行了，西妹，再烧点姜茶给刘连长他们暖暖身子。
1: 嗯，
3: 老乡，红军欠你的情啊。
0: 嗨，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按姚家的规矩，本该给你们弄点吃的，可上个月民团收筑路捐，把家里的存粮都收走了。
4: 官府勾结地主民团，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都是穷人和民族同胞遭罪啊。
0: 姚民的捐税格外重的，交不起捐税，民团的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索性不住寨子里了，到这山上开荒。
4: 老乡，我们队伍里很多人和你一样，就是为了抗捐抗税才参加的红军。
0: 哦，
4: 官府地主欺压穷人，欺压民族同胞，许多人开始是躲是逃，可官府地主还是找上门来，逼穷人卖儿卖女，怎么办？只有拿起枪跟他们干。
0: 红军有骨气嘞。
1: 阿爹，姜茶。
0: 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2: 来，惩罚哥，喝点姜茶。惩罚哥，慢点喝。
1: 连长阿哥。
3: 小姑娘，谢谢你。
1: 不客气。
3: 老乡，还不知道你老贵姓呢。
1: 我叫盘西妹，我阿爹呀，寨子里都叫他盘老爹。
4: 盘老爹，正因为穷人民族同胞受官府地主欺压，我们红军才要起来反抗。哪里的穷人和民族同胞受欺负，我们就到哪里去。
1: 红军真了不起。
0: 西妹，后半夜凉，再去备一些柴火。
1: 阿爹，
0: 快去。
1: 嗯，知道了。
0: 刘连长，实话说，我躲到这山上也是因为细妹。
4: 哦，
0: 隔壁寨子的交不起捐税，家里的女娃仔被金老四抓去给地主放牛，因为牛在结冰的桥面崴了脚，这娃仔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
4: 金老四是什么人？
0: 他不是姚民，却被委任当了民团队长，住在彩喜界那头，管着附近几个寨子的收税纳捐。
4: 彩喜界，潘老爹，
3: 不用怕他，红军给大家撑腰。
1: 呀，太好了！
0: 喜妹，
1: 阿爹，有了红军，我们不用怕那帮坏人了。
3: 喜妹说的对。
1: 连长阿哥，以后我也要当红军。
3: 好啊，
0: 哎，一个女娃仔当什么红军？
3: 哎，喜妹有志气啊。
0: 一个女娃仔让她去扛枪去打仗。
3: 老爹，我们红军队伍里就有女战士，他们从江西一路走来，喊的口号是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比很多男战士还坚强呢。
0: 红军队伍不一般的，你们要是早些来就好了。
3: 早些来，
0: 去年大家实在受不了苛捐重税，周边几个县城的姚民联络起来起义暴动，和官军斗了个把月，可最后还是敌不过枪炮啊。
3: 姚族兄弟都是好样的。
1: 从那时起，姚家的山歌不能唱了，姚家的歌墟也不给开了。
0: 官府和民团打回来以后，寨子就遭了殃，那些参加姚民起义的人被杀了，家被烧了，个别跑得快的在山里躲了几个月才侥幸捡回条命，寨子里天天都是哭声啊。
3: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潘老爹，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
0: 这红军这么看重姚民？
3: 老爹，这个政策啊，每一名红军战士都要牢记。你看，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同志，共产党？
3: 老爹，喜妹，正是共产党领导着红军。
0: 好，好啊，姚民有救嘞。
3: 潘老爹，昨天晚上辛苦您和细妹了，这钱呢您收着。
0: 刘连长，这
3: 红军有纪律，在老乡家吃饭借宿必须付钱。
0: 2块银元太多了，太多了。
3: 老爹您就收下吧。
5: 老爹您收下吧。
6: 收下吧。
0: 哎，这样的队伍老头子我第一次见，红军盖世无双嘞。
1: 连长阿哥，你叫什么名字？
3: 这来我写给你。
1: 连长阿哥，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3: 喜妹，以后你要上学识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1: 我能上学识字？
3: 能，等我们胜利了，穷人都能上学堂了。
1: 连长阿哥，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0: 刘连长，老头子有句话可能不当问。
3: 潘老爹您说。
0: 咱们队伍这是准备去哪里？
3: 红军要过财喜界往北走，正好去会会金老四。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了？
0: 这财喜界上驻扎的都是姚民，这是金老四他们想的毒计呀。
3: 时间紧迫，怕是来不及绕路了。
1: 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喜妹。
1: 阿爹，连长阿哥说了，女娃都能当红军，我也能给红军带路。
3: 这

0: 连长阿哥，你让我去嘛，我也不掉队不带花。
1: 西妹，先遣连一路打的是最凶险的仗，你还小。
0: 连长阿哥说话不算数。
2: 还是我去吧，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能管点用。
1: 那就辛苦老爹了。西妹，你以后要读书，要上学堂，你长大了，我们等着你参加红军。
3: 连长阿哥，到时候我找你们。
4: 连长阿哥就这样出发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5: 那红军经过采洗界了吗？
4: 那天很冷，采洗界都落了霜冻。
6: 好冷啊。哎
7: 呀，冯寨主，山底下有队伍过来了。
6: 吹牛角号，全体上火药。
8: 嗨，大家莫打，都是自家人。
6: 哎，这看着像盘老爹。盘老爹，盘老爹，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帮外头人带路，你一个人过来，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9: 盘老爹，把绳子系好，我拉你上来。
6: 嘿，嘿，
8: 采洗界寨墙不好上来。
6: 盘老爹，你莫不是被这些红军绑架了？
8: 嗯，没有的事儿。
6: 那莫是细妹？
8: 哎，红军不是坏人，他们一路秋毫无犯，吃住都会付钱，和以往那些队伍啊不一样。
7: 无凭无据，你亲眼看到的？
8: 哼，何止亲眼看到，昨天晚上红军就住在我家。
7: 住在家里？
10: 住家里？
6: 既然盘老爹和红军说得上话，那就请转告他们长官，说姚明奉命防守采洗界，请他们绕道通过。
10: 绕道通过？绕道？
11: 这合适吗？
8: 这采洗界镇守湖广古道，绕道要多走100多里。冯寨主，这可不是我们姚家的待客规矩啊。
6: 老爹，靳老四今早刚来巡防，记得若是放跑红军，一律保甲连坐吗？这可是关系全寨的身家性命啊。
12: 连长，盘老爹上去这么久不下来怎么办？
1: 不会的，这里的姚明是讲义气的。
12: 可再等下去，
1: 把守隘口的都是民族同胞，红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慎重啊。
12: 敌我难料，况且还有本地的民团势力。
1: 命令机枪手占领两侧山头。
12: 是。
8: 寨主，你看，这是红军的民族政策。
6: 汉民与姚明民族平等，姚明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这
7: 寨主，红军在抢占两侧山头，打不打？
8: 寨主，寨子里的老头都指望你嘞。
13: 寨主，一会儿金老四到寨墙上来就来不及了。
12: 烦了，烦了，烦了，烦了！
14: 哎呦呦呦，金队长，你吃午饭了吗？
12: 吃个屁呀！我问你，为什么不开枪？
14: 这，
12: 冯万山，你私通红军。我报告唐司令，全寨杀光。赵福贵，给我开枪！
14: 这合适吗？这
12: 合适？可不合适？可不合适？

0: 哎呦！喂，红军和姚包是平等的兄弟，谁欺负姚包，红军饶不了他。
1: 我叫你喊，住手！讨回公道，严！拉开战墙，迎接红军。
0: 刘连长，红军过彩喜节喽！报！
2: 韩老爹，辛苦了。
3: 这位是姚寨的冯满山寨主，就是他带领大家扒开寨墙哩。
2: 来，同志们，全体都有，向姚族同胞敬礼。
4: 刘连长，客气了，今天真痛快啊！你们红军互相称同志，我们姚家互相称同年。要我说啊，红军就是姚家的老童。
2: 对，我们就是姚家的老童。
5: 对，老童，老童。
6: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彩喜界》上集，感谢您的收听。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8: 上了年纪，眼下的事情啊，记不住，过去的事却是忘不了啊。后来我才知道，越城岭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民族聚居区，其中的彩喜界又是第一个全由民族同胞把守的隘口。
9: 那您后来又见过红军吗？
8: 见过呀，刘连长他们是先遣连，身后还有红军的大部队呢。那些红军真年轻啊，有的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9: 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8: 那时候我不能记，也不敢记。193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
6: 广播剧《彩喜界》，出品人范毅，总策划马继霞，总制片蔡健，总监制李小梅、李珍怡，监制周宝林，编剧易楚南，导演张帅。下集。
9: 3、4、5、6、7，七天了。阿爹，你说红军走到哪儿了？
10: 红军脚程快，这会儿差不多快到湖南嘞。
9: 阿爹啊，你也不多送送连长阿哥。
10: 刘连长是怕你自己在屋里久了担心，而且啊，那天他们还要去彩喜界脚下的金老四家。
9: 去金老四家？
11: 金老四虚报名目，盘剥姚民，强征姚民做工，致死多人，现已被正法红军宣。哎
12: 呀，想不到他也进去了。
9: 好惨了，这帮姚民好惨了。

0: 金老四欺压姚民，今天红军把他的财产还给大家，咱们分猪肉
1: 呀。这是罗村
2: 就是他，就是让百姓活该，
1: 他是在煽动
2: 欺负我，就是
3: 哎呦呦，杀我男人还杀我家的猪，没有王法了。
4: 你说有这法吗？这拿不拿吗？
2: 我看够呛。
4: 嘘，你拿吧，再等等。
0: 这都是大家的财产，只管拿。红军给大家撑腰。
5: 富贵阿叔，这份你先拿。
4: 哎呦呦，这合适吗？这
0: 富贵大哥，按照乡下的规矩，您杀的猪您先拿。
4: 哎呦，猪肉我就不选了，我挑下水就行。哎，就挑下水。
2: 赵富贵，
1: 他拿了呀。
4: 拿不拿呀？
2: 拿。
4: 应该能
3: 吧。我的猪老亲哪、
6: 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7: 红军真了不起。
8: 刘连长写的这幅字成了宝贝嘞。
7: 阿迪呀，下雨了，我去关窗。
8: 西妹，待会儿我再去趟姚寨。
7: 哎，阿迪，你前天不是刚去过吗？
8: 哦，寨子里要帮忙嘞，才是大事啊。西妹，你怎么来了？
7: 阿迪，冯寨主，我猜寨子里一定有事，就跟来了。
8: 乱来，快回去。
7: 我不回去。
9: 西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
7: 我不怕的。
9: 喜妹，别怪你阿爹，这蝙蝠洞里安置了13位红军伤员，这些日子都是你阿爹在起早贪黑的照顾。
7: 红军阿爹，
9: 我与你阿爹没把这消息告诉旁人，就是为了红军的安危呀。
7: 我懂，阿爹他腿脚不好，以后可以由我来送药送饭照顾红军。
8: 这
9: 老爹，喜妹懂事了。
8: 喜妹，可千万仔细，不能让旁人知道嘞。
7: 阿迪，我知道的。
3: 那时候啊，总嫌弃阿爹交代的细，却没料到警察头子唐雄的报复来得这么急。我总在想，要是当时宝鑫再跑快点儿，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
10: 哼，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1: 哎呦，知道，这是前清的县衙，现在是唐老爷的警察局大堂。
10: 你既然知道，还不快说。
11: 哎呦，青天老爷呀，才喜界过了红军，杀了寨子里的金队长，我要报官呢。
10: 刁民，之前为什么不报？
11: 老爷呀，哎呦呦，之前兵荒马乱的，人多眼杂，我不敢呢。
10: 这么说，你这次是主动投案？
11: 投案？
10: 我说你这叫知错能改，是模范乡民。你放心回家，再有红军的消息要及时报告。
11: 哎呦呦，多谢唐老爷，多谢唐司令、唐青天呐。
10: 你回到寨子，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放心回家居住。凡是协助过红军的，只要主动自首，就既往不咎。

0: 哎，谢谢唐司令，谢谢唐司令，记住了，我记住了。
1: 那
0: 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了。
2: 司令，你可不能信这些扰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这个赵富贵，就是他勾结了红军，分了我家的东西。哼，
3: 这些个扰民一直不老实。
2: 那为什么还要放他回去？
3: 哎，你不懂，县警察局好几次去抓人都空手而归，不稳住他们怎么能一网打尽？
2: 哎呦，司令高明啊。那我就回去恭候司令大驾了。
3: 好，好，好！
4: 阿爹，
5: 西妹，
4: 我今天早上去城里买药，半路上看见唐雄带着大队警察和团丁往这边来了。
5: 啊，这
4: 怎么办呢？阿爹，
5: 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去山上避几天。不行，还得去寨子里告诉冯寨主。
4: 我去跟他说。
6: 富贵，今天是屎壳郎白了脚，多新鲜！你要大家来祠堂议事，嘿，这还是头一回啊！
7: 富贵兄弟去县警察局报官，说了红军过财喜界的事儿。
8: 有这事儿，
9: 要我说呀，一早就应该去报官。你看，人家唐司令也没为难我们呀。
6: 哎呦，还去趟县里，唐司令都喊上了，唐雄、唐扒皮，岂是这么好心？
9: 哎，去去去，你懂什么呀？这就叫明知山有虎。
4: 不好了，冯寨主。
7: 细妹，别着急，慢慢说。
4: 唐雄带着大队的警察和团丁往寨子里来了。
10: 啊，这怎么办呀？
7: 大家不要慌，现在赶紧各自回家，带好女人孩子上山。
10: 赶紧上山。
7: 富贵兄弟，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0: 这不应该呀。
4: 寨主，富贵叔，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0: 哎，
7: 西妹，现在最要紧的是得通知蝙蝠洞的红军伤员。
4: 嗯，我和你一起去。
7: 快走，快些。
4: 寨主阿叔，注意脚下呀。哎，小心。阿叔，你的脚。
7: 西妹，我没事。
4: 呀，唐雄他们已经进寨子了。
7: 西妹，你得自己去告诉红军老童了。
4: 冯寨主，那您呢？
7: 去年大家已经跟着我遭了一回难，我是寨主，我不能丢下他们。
4: 可是
7: 西妹别怕，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只要红军在，我们姚家人早晚能翻身。
4: 冯寨主，
3: 闹啊，你们开心呢？你们这些姚民不识好歹，今天我要算算账。
2: 哼，赵富贵，你反了天了，杀了我家的猪，猪肉好吃吗？今天给我吐出来。
0: 哎呦，唐司令，我冤枉啊。
3: 还不老实，

0: 刚说什么？寨子里有红军伤员，在哪儿？
1: 哎，我真不知道啊！
2: 你说不说？
1: 哎呦，
2: 说不说你？
1: 哎呀，哎呦！
0: 谁私藏红军，一律同罪。说，红军伤员在哪儿？都不说是吧？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为难女人孩子。
3: 站住！
0: 红军伤员都离开了，没人晓得他们去了哪儿。好啊，你冯万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
4: 你们整日欺压乡里，就不怕遭天谴吗？
0: 天谴？老子就是天。冯万山、赵富贵窝藏红军，哼！
1: 哎呦，冤呐，我冤枉啊！
4: 我自己救的红军，跟旁人无关。
3: 寨主，寨主，
0: 把朱卢庸的撵棍拉上来。说，红军伤员被你们藏到哪儿去了？
1: 司令，唐司令啊，我真不知道啊。
0: 上撵棍，
1: 我跟你们拼了！你人，
5: 快快抓住他！
1: 我是红军老爷下凡，我杀进你们这帮黑狗！司令，血！
0: 他妈的，真是晦气！
4: 富贵兄弟，好样的！
0: 我再问一遍，红军伤员在哪儿？说出来，你们寨主就能活命。
4: 事情是我做的，旁人都不知情。
0: 行，冯寨子，想活命就说。
4: 活命？姚明的命，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去年起义被抓的姚明能活命吗？苛捐重税逼死的姚明能活命吗？派工修路累死的姚明能活命吗？苍天有眼，让我看见了姚家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红军敬我们姚明，帮我们姚明，和姚家人拜同年。这个老头，我们姚家认。就是死，姚家人也绝不出卖老头。
0: 上撵棍，上撵棍！
3: 寨主，寨主！
0: 哼，说，说了给你个痛快。
4: 痛，痛！
0: 接着说，在哪儿？
4: 童年本是。一条根，粉身碎骨。

童年本是一条根，分身碎骨护红军。因为转移及时，大部分红军伤员得救了，可堂兄还不死心，成天来姚宅搜查抓人。有人被抓走了，有人逃了出去，有些人再也没能回到宅子。

0: 家等啊盼呐、啊，瞒着官府在彩喜街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盼着红军回来。后来阿爹和我终于盼到了胜利，盼到了对堂兄的正义审判。我上学堂认了字，却没能再见到连长阿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先前连打的都是最凶险的仗。这些年连长阿哥写的字条我一直带着，这成了我会认的第一个词。
1: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民族平等是我学会的第一个词。那天连长阿哥说的话都实现了。
2: 同学们，这些年潘阿婆一直在讲述红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努力和鲜血。谭阿婆提到的那首诗至今还镌刻在彩喜界的石壁上，诉说着当年红军为民族同胞带来的希望和光明。
3: 朱毛过瑶山，
4: 朱毛过瑶山，
3: 官恨无心欢，
4: 官恨无心欢，
3: 甲戌梦冬月，
4: 甲戌梦冬月，
3: 瑶包把家还。

0: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才喜界》下集，项目统筹易楚南，录音雷庆盛、周家帆，音效涂琛婷，音乐编辑钟玉龙、秦诗雅，后期合成尤艺兴，作曲何振国、唐叶琪，编辑黎松、梁东玲、董杰、蓝胜敏、刘国雄、江柳明、廖书凯、杨柳良、周元。剧中人物盘戏妹由周宝林演播，盘老爹由苏永健演播，冯万山由宾镇演播，刘连长由布义鹏演播，赵富贵由唐叶琪演播，唐雄由李世雄演播，金老四由李大涛演播，罗翠英由王萨尼演播，小学生由祝华秀演播，女教师由黄英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橙子、王子成、何燕彤、徐子轩、刘薇安、唐月阳、唐浩阳、易之地、刘子墨，播音黄英，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由广西广播电视台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制作。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2: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小记者戴红阳。有一处森林发生了火灾，当所有动物竞相逃命时，有一只蜂鸟却在火场飞来飞去。有动物发问：你在做什么？蜂鸟说：我飞到湖边取水，帮助灭火。动物们嘲笑道：哎呀，你不扑灭这场大火的。蜂鸟回答：我在尽我所能，欲变世界，先变自身。
4: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网络世界也要守规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怡希，在网上不骂人，不传谣，不泄露别人的隐私，遇到不舒服的信息立刻关掉并告诉家长。文明上网，从我做起，做网络空间的小卫士。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手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冲。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助手，不是替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允真。写作文要自己动脑，画画要自己动手，让 AI 帮忙查资料可以，但让它替你思考可不行。做科技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小记者蔡一涵。风景在路上，最美是礼让。

0: 条斑马线，你我生命线，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礼让斑马线，我们要做文明有礼的实施人，让城市更美好。
1: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7: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畅想实施好声音，
7: 讲述实施好故事，
6: 施享好声音。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诗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7月13号上午，石狮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林清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于志伟做具体部署，市四套班子领导、市直有关部门、各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抓安全贯穿于大拼经济、大抓发展的全过程，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强调要抓好重点领域排查整治，要拉榜式排查重点部位、重点行业的消防安全隐患，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工贸企业以及人员密集公寓、群租房、酒小场所、公共娱乐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等进行地毯式全覆盖排查基底， 明确整改措施实现，实行消耗闭环管理，要重点解决纺织、鞋服等工业企业逃不了、不会逃问题，立足逃得了，清障拆堵，打通逃生通道，着眼懂得逃，实训演练普及逃生技能，聚焦有条件逃，配齐设备筑牢逃生保障，要重点解决专业市场堆得乱、管得松问题，开展一轮全员安全警示教育，完成一轮全域消防专业体检，实施一轮消防设施补缺更新，组织一场实景综合消防演练，开展一轮隐患评估闭环整改，要重点解决渔业船舶不通风、不检测、不防护问题，通过人防先行、技防支撑、宣防并举等措施，织密海上渔船安全网，要同步推进特种设备、旅游、森林防火、学校、水利、农业机械、游乐场所、基地物流等各行业领域大排查、大整治，确保全覆盖、无死角。会要求要拧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领导带头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市属国企和机关单位示范责任、社会共治责任，严格做到排查一律全覆盖、整改一律动真格、执法一律零容忍、问责一律不姑息、动真碰硬推进隐患清零、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
8: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7: 近日有群众报警求助，称一位高龄阿婆疑似迷路，独自在路边徘徊，十分无助。接到求助后，石狮井上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现场民警发现老人驻足路边，神情慌张，手足无措。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民警立即上前轻声宽慰：“阿婆，您别着急，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家人。”在民警的耐心沟通询问之下，老人慢慢平复了情绪，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今年74岁的孙阿婆专程从四川老家来到石狮照料住院的儿子，当日儿子办理出院手续期间，阿婆先行地离开医院，因为不熟悉路况，不慎迷失了方向。了解情况之后呢，民警立即开展了信息的核查工作，经过一番努力，成功联系上了阿婆的家属。不久之后，阿婆的孙子小江匆匆赶到井上派出所，看到奶奶安然无恙，小江悬着的心彻底放下，连连向民警致谢。
8: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7: 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潮湿闷热的时期，养生需顺应春夏养阳的自然规律，兼顾防暑降温与护阳驱寒，同时注重健脾祛湿。那以下呢是三伏天养生的核心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饮食调养，要清淡健脾忌贪凉，清淡易消化，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苦瓜、冬瓜、黄瓜、绿豆、薏米等一些清热解暑、健脾祛湿的应季的蔬果，少吃辛辣的、油腻的、重口味的食物，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第二，要适度的补水，三伏天出汗比较多，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建议少量的多次饮用温开水，避免大口的猛灌冰镇饮料，以免呢损伤脾胃的阳气。第三，就是要温热饮食，适当的食用一些生姜啊、紫苏等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早晨喝这个姜枣茶，有助于温通脾胃阳气，驱散体内的寒湿，避免过度的食用一些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说像这个冰西瓜、冰啤酒，以免寒气入体。第四，要合理进补，三伏天不宜盲目的大补，比如说像这个人参啊、阿胶啊等等，以免上火，可以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 比如说鱼肉、瘦肉或者是清淡的面食，保持营养均衡。第二点就是起居调养，防暑避寒，规律作息，防暑避热，避免在中午的高温时段，比如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之间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及时的补水，预防中暑，合理控温，空调的温度呢不宜过低，建议是在26度左右就可以了，避免冷风直吹，头颈包括

后背或者肚脐，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之内，也要注意室内的通风，预防空调病。第三点就是要规律作息，顺应昼长夜短的特点，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中午11点至13点可以安排20至30分钟的午休，以补充体力，养心神，缓解情绪中暑。第三，运动锻炼，适度的微汗，避开高温，选择时间和选择场地，比如说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气温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适度的运动，比如说像这个散步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慢走等等都可以，避免高温暴晒之下呢剧烈的运动，以免大汗淋漓，耗气伤筋。第二点就是要微汗为度，那运动是以微微出汗为宜的，避免大汗淋漓的情况。运动之后呢，及时的补充温开水，避免突然一下子饮用这个冰水。再来就是运动的禁忌，避免空腹或者是饭后立即的剧烈运动。那运动之后呢，避免立即的冲冷水澡或者是久坐，应该是静坐休息，待这个汗液干之后再进行温水的洗浴。三伏天容易心浮气躁啊，需要注意调节我们的情志，保持心平气和，避免大喜大怒，可以通过听音乐、阅读、冥想等方式缓解压力，保持身心健康。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塞翁和夏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你听说了吗？
4: 啊，
5: 你有听说吗？
4: 你有听说了吗？
5: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实在立额一件带暖了家中心，真心的点赞一个立额一件带，另抓这材料，另来回跑腿，另换做的流程，几分钟在山顶就完成了新鲜的电报，搬家进度得信实时推送。最近咱实在有家市民也轻松就完成了囡仔的幼心碎报名兵，退到了律师通知书了后，林未条就伫咧微信的朋友圈写着一段话：曾经立额报名是野炊家中的烦心事，拍印高高的一贴证明材料，然后阿爹手咧排队单，甚至一分。学印家无合格，就得来回走。现在伫咧接西，一种条件已经无伫底了。家长只需要拍开爱接西平台，进入立额一件代专区，填写囡仔的基本身份信息，系统就会自动关联复印一个户籍、房产、社保等相关的数据。信息提交了后，新户今天通过短信实时的推送，全屏透明。这个变化背后也是接西市深化帮管和改革推进数理金库建设的实施举措。数据更加直观地反映了改革的温度及热度。记者用石狮市数据管理局了解到，因立额一家带上线运行以来，石狮已经累计为超过80,000名学生提供了全流程的山顶报名服务，累计减免各类的全职证明材料大概320,000份。就只是说今年秋季的招生为例，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万名适龄的儿童通过一个服务完成了山顶的报名。家长提交材料的平均耗时用已准的几点钟，压缩到不足5分钟。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西风吹来，最近有群众报警求助，说一个高龄阿婆拿出是迷路，家己伫咧路边行来行去也无助。接到求助了后，就西金枪派出所的民警迅速的赶到现场。现场民警发现这个老人啊，卡伫咧路边，整个精神状态不是真好。考虑到老人年纪已高，民警马上宽慰伊说：“阿婆啊，免着急，一定会甲你三站找到出来人。”伫咧民警耐心的沟通询问之下，老人家豆豆啊恢复情绪，将代志的原委说出来。原来今年74岁的孙阿伯是专工用四川老家来接西照顾住伊的家，迄日因家办了出伊的手术的期间，阿伯家己虽行出医院，因为无熟悉路况，无小心刷未了方向。了解这情况了后，民警啊马上开展新鲜的复杂工作，经过努力成功联系的阿伯的家属。无偌久，这个阿伯的孙啊小 Q 就赶到警雄派出所，看到阿妈安然无忧，小 Q 才放心。阿莲莲的向咱的民警表示感谢，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筛查。夏天时穿红色衣也得讲究，红色的衫裤防晒效果是上好的。不少人认为说夏天穿白色上红拍，追求穿这是典型的认知错误。咱专家说了，伫咧上一种面料下，颜色如深，红拍的效果如何？红色忧郁，乌色乌色忧郁，结色。首先，咱说深色的衫裤会大量的吸收日头的这种紫外线，用源头减少紫外线直射皮肤，所以红拍防护力是上强的。浅色的衫裤虽然散热紧，体感搁较秋凊，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量也差，长时间伫咧户外曝晒啊，也会去晒伤。这个设定一个面料甲版型，第一面料的选择，宿舍甲红拍安舒除下。纯棉的衫裤较软，搁较亲肤，吸挂透气，是夏季大家首选，但是伊的防紫外线能力就比较弱了。第二版型，宽松又易紧身，因为大身紧身的衫裤会黏皮肤，透光性搁较强，防晒的漏洞也多。再个有咱也过去忽略的一种防晒死角，就是咱的头皮。夏天啊，大家个感觉说穿长衫，啊个低桥道，刚面咯、身咯、遮咧就好了。但是经常伫咧外口晒的一种头皮，因为伊的皮肤其实那是也娇嫩、也娇弱的，长期的曝晒也会引发头皮打色、泛红、晒伤，啊个会损伤发质。所以头皮的防晒，咱也是要关注。再个有，咱提醒大家，严控外出的时段，早起十点到暗晡四点，紫外线是上强、气温上高，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曝晒也是剧烈的运动。第二，科学的补充水分，加啉淡薄盐水、绿豆汤、凉茶，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及电解质，唔通贪凉，唔通大量的啉冰水、啉饮。第三，清淡规律的饮食，夏季脾胃比较弱，饮食以清淡为主，减少重油重肉爱食物，降低身体阻力的负担。最后啊，咱就是要好好选一种夏日的穿搭咯，像头先啊所说的，宽松的、吸汗的、透气的衫裤，困睡困卧，保持皮肤打松，避免挂条条翕的也无开话。好，以上就是今仔西乡河下音的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来，滚滚滚，大家来去打日本。有的打前锋，有的做后盾，终于日本兵打到变花粉。嗯嗯，有嗯嗯困，请。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日前，记者在憨江镇错仔村错仔体育中心提升工程一期建设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加紧钢结构安装焊接作业。根据了解，作为错仔村文体大礼堂配套项目，错仔体育中心提升工程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近400万元，核心任务是对现有的错仔村文化中心进行全面改造升级，改造内容涵盖台基加固、钢结构主体搭建等主体工程。二期投资300万元，着重对现有的灯光球场进行标准化翻新，并对观众席区域进行适当改造，旨在全面提升场馆的承载能力、美观度与使用舒适度，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体育活动需求。根据施工进度，七月底错仔体育中心主体工程基本完工。近日，2026年泉州市提升基层老年学校服务能力专题培训班组织泉州市各县市区基层老年学校工作代表齐聚实施，围绕基层老年教育体质增效开展实地观摩与经验交流。期间，参训人员深入憨江村老年学校实地参观学习，直观了解该校办学阵地建设、日常教学运营、特色服务开展等基层实践成果。据了解，憨江村老年学校创办于2014年，如今学员448人，占全村户籍老年人口的33.3%。该校建立老年教育培优工程契机，以创建示范校为抓手，致力于办好老年人满意的教育，用心绘就幸福晚晴。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拒绝欺凌，有爱同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施瑞彤。勿欺负弱小，勿嘲笑他人，看到欺凌大声说不，及时告诉老师，我们都是好朋友，校园生活乐融融。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小记者温博君。我要打个电话给爷爷，提醒他天上不会掉馅饼，中奖退税是骗局。我要发个微信给奶奶，跟她说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电信诈骗不可怕，全民防范举报他。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

0: 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劳动最光荣，我是家务小能手。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涵琴。自己的书包自己理，自己的碗筷自己洗，帮妈妈摘摘菜，帮爸爸倒倒水，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

0: 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小记者黄汉林。忙忙碌碌一上午，累了吧？中午我在学校吃的是最爱的土豆焖牛肉，你呢？午餐也要好好享用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0: 慧主持，
1: 善交流，
0: 让沟通成为艺术。
2: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4: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哦，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公啊，最近哪会来看你来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话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5: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9: 换位思考，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0: 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我是小记者许正飞。我现在正在学校午睡，是为了下午有更充沛的精力学习。你在单位午睡，是为了在忙碌的工作中找时间躺平。我们都是在给自己充电呀。嘘，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睡觉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1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1: 啊，是啊。
1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1: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12: 老红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11: 是啊，是啊，讲了宝贵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时，求命你无聊时，千金难买好人生。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频率6000千周，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

0: 人对新。
1: 他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陕北延安，是这里的盐和水、小米饭把他养育。它是一盏暗夜里的明灯，为水深火热中的同胞送去真理的光芒。它用电波唤起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的巨大洪流。它把温暖和希望带给了寒夜里的中国百姓。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 XNCR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我们为您讲述的就是关于它的故事。请听广播连续剧《明灯》，出品人刘冰，总监制胡进涛、安平、千军，总策划秋露，监制傅银安，艺术指导海音，顾问李星、莫深、何谷、张燕倩、杨宁江，编剧傅银安、孙凯，导演孙凯。

0: 请听第一集。这是1938年的深秋时节，两辆民用卡车在秦岭大山中疾驰。这条修建不久的战备公路越山临河，地形异常复杂。
1: 老王，离西安也越来越近了，很快就要见到接应的同志，真有些激动啊。
2: 小李，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住气啊，千万不能大意。这一带特务很多，活动猖獗，沿途还有土匪逛山，危机四伏啊，不能掉以轻心。
1: 明白。
0: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此时王清想起了沿河边局长于征送别他的情景。
3: 王清同志，这次你们拉营的设备非常重要，关系到下一步的对敌斗争。这条条千里水路、铁路、公路、沦陷区、国统区，关卡重重啊，路途艰辛，要千万小心。
2: 首长放心，即使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人在设备在，一定完成任务。
3: 好，保重，等待你们凯旋的消息。
2: 经理。

0: 老王，前面就是检查站了，过了检查站就是西安了。
1: 嗯，小丽，沉住气，记住看我眼色行事，万一发生不测，我和后面卡车的同志掩护你，你只管往前开，记住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不要停下来，冲过去，冲过去，前方就有咱们接应的同志。
0: 不，老王，要是发生那样的事情，我留下掩护，你开车走。
1: 好了，小李，服从命令，记住了吗？
0: 嗯，记住了。

0: 下车，下车，接受检查，快点，快点，
1: 把后面这车厢大门放下来。您几个检查车厢里的货物，给老子检查仔细点。
0: 是是是，快点，让我们看看里面拉的什么。打开。
2: 弟兄们辛苦了，哎，辛苦辛苦。这是厂里新买的织布机。
3: 织布机。
2: 来来来，抽支烟，抽支烟。一点意思，弟兄们喝茶啊。
3: 弟兄们，查仔细了啊，没事就放了吧，放了吧。
4: 慢着，什么就放行了？
3: 哎呦哎呦，科长，您怎么来了？您怎么没歇着呢？
4: 哼，歇着，你们要真仔细些，老子不知道歇着好啊。嗯，这是往哪儿送的？
5: 西安东郊。
4: 哦，你是司机？
5: 是。你干什么？
4: 干什么？我看这只手更适合开枪吧。
2: 哎，老总老总，您误会了，您误会了。哎呀，我们是西安东郊棉纺厂的，您搞错了。
4: 西安？
2: 对
4: 啊，西安。是延安吧？
2: 啊，哎呀，长官，您可别吓我呀，您说的这是哪里话呀？您看，这是我们公司的购买票据，这是公司地址，西安东郊嘛。啊，
4: 别紧张，别紧张，国共合作了嘛，一致抗日，一致抗日都是自家人嘛。
2: 长官，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可都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
4: 生意人？嗯，这是什么？这些箱子为什么不打开？
0: 是，
4: 打开打开，通通打开，给老子仔细的查，谁要敢漏掉一个螺丝钉，老子毙了他。
0: 是。报告科长，那辆车上有一个铁皮柜子，上面有一些按钮。
4: 按钮？在哪儿？
0: 那辆车上。
4: 王老板，这是什么？
2: 哦，老总，这是机器的配电箱。
4: 配电箱？
2: 哎，
4: 我怎么看着这像无线电设备呢？纺织厂要这些干什么？
2: 哎，长官，这是配电箱啊，机器工作的时候必须用到的呀。哎，您看啊，这……
4: 别紧张，这年头做生意不容易呀。啊，这样吧，你们等一会儿，我去给你们换通行证啊，这样你们就可以一路无阻了。稍后啊，稍后稍后。
2: 好，
4: 给老子看好了，不准放走一个。
0: 是。站住，都别动，都别动，
2: 愣着干什么，快走。
4: 混蛋，谁用你开枪的？
5: 老王，
2: 还不快走。
4: 哎呀，抓活的，抓活的，
2: 快走，
0: 快上，
4: 别让他们跑了。站住，
0: 站住，快
4: 站住。

为了往边区运送一台广播发射机，王青他们壮烈牺牲。但是党中央建立自己的广播的决心并没有动摇，很快便命令当时的三局负责组织实施。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老首长，抗大学员您的部下廖勇前来报道。
1: 廖勇同志，欢迎欢迎，快来，快快快快坐，喝水。这瑞金一别有五六年没见了吧。
2: 是啊，老首长，很想念你啊。
1: 这不，这咱们又见面了吗？我呀知道你在抗大，就把你要过来了。嗯，怎么样，培训结束了吧？
2: 报告首长，结束了，这时刻准备上前线打日本鬼子的。
1: 嗯，好，走。我记得你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吧？
2: 是，首长，我是学无线电的。
1: 嗯，那你熟悉广播发射技术吗？
2: 学校学过，可这后来参加革命上了前线，再没碰过。
1: 哦，廖勇，你先看看这个。
2: 中央日报。哼，这种报纸从来不说真话，竟说些鬼话、谎话、投降的话，消极抗日，这污蔑起咱们来倒是挺卖力嘛。哼。
1: 是啊，敌人在不遗余力地给我们造谣，大搞什么信息封锁，就是要让敌占区、沦陷区的人民群众听不到共产党的声音，听不到真理的声音，蒙蔽视听，愚弄百姓，好老老实实的跟着他们走。
2: 那就打破他的信息封锁。
1: 对，打破敌人的信息封锁，这也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2: 首长，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1: 好，我就喜欢你身上这股子劲头。党中央决定筹建咱们自己的广播电台，组织上安排由你来具体负责实施。
2: 筹建电台，那就是说要留在后方了。
1: 怎么，有顾虑？
2: 倒也不是，这些年枪炮声听惯了，这一时可能还真有些转不过来弯儿。
1: 啊，哎，你知道王清同志吗？
2: 听说过，那可是战斗英雄啊。他怎么了？
1: 他牺牲了。
2: 什么？牺牲了？
1: 是啊，就是为了给边区运送一台广播发射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本来马上就要到西安了。哎，你说敌人在害怕什么？为什么对一台发射机如此的在意？
2: 害怕我们宣传。
1: 宣传什么呢？
2: 宣传真理，宣传真相，宣传我们共产党人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
1: 对，他们害怕人民觉醒，他们害怕得很呐。我们一定要打破他们的信息封锁。
2: 我明白了，报告老首长，坚决完成任务。
1: 廖勇啊，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啊！日伪国民党顽固派对咱们边区进行全方位的封锁，咱们这里物资匮乏，什么都缺，特别啊是缺电子器材。
2: 报告首长，这难不倒我们，长征那么艰难都过来了，还怕什么？只是我需要一些专业人员呀。
1: 放心，我已经从边区的无线电学校给你挑了一些业务好、政治过硬的学员，正式成立电台筹备组，代号九分队。另外给你调过去一个警卫班，班长啊叫昌狗蛋，本地人，机灵可靠。
2: 那发射机呢？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不过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咱们呀争取年底开播，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什么事到时候就知道了呢？
0: 无线电专业毕业的廖勇清楚，发射机可是广播电台建立的关键。到底有没有发射机呢？廖勇心里没底，但当下最为要紧的是寻找理想合适的办公地点。
3: 队长，你看对面石头崖壁上的位置咋样？是吼炸死角，位置又高，柯南被发现了。咱们如果把几期设备放在那儿，保证安全。

0: 走，上去看看。好嘞，同志们、老乡们，大家都停一停，快过来喝口水歇歇吧。歇会儿，
1: 哎呀，真热呀！喝口水，真热死了。来碗水。
0: 真解渴呀！哎呀，
2: 刘组长，你的手，你的手在滴血呢！啊，嗨，别大惊小怪的，不就是砸石头用力大了点吗？
1: 你快坐下，我看看。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哎呀，你看，虎口都震裂了，过来包一下。
0: 别瞎嚷嚷啊！这算什么呀？小菜一碟，不用包。
1: 你给我坐下，犟什么犟啊？
0: 坐下，看你就没吃过什么苦，白面书生。哎，你谁是白面书生？你可别瞧不起人呐！我跟小鬼子面对面干过的。
1: 哎哎，别动！你还不承认？学着点啊！砸石头都不会，不能用蛮力，要撑着实力。
0: 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早几年参加革命吗？哎，哎呀！
3: 你看，你看，该。哎呀，常班长，哎，队长，你说说你是怎么知道这儿的？嘿嘿，队长，这山叫多子山，山上头的草特别好，牛羊都特别爱吃。哎，哎呀，小时候啊，我们这些娃娃都爱到这儿放羊，啊，就发现这里边大的河位置非常隐蔽。队长，你看前边这儿，狗屎断崖还多。队长。
4: 你看这边，咱要是在这儿开好些窑洞，藏他个北磁后人，没问题。
5: 咱们比来比去啊，还是王陂湾这个地方最适合建电台。<笑>
3: 是了是了，
5: 队长，下来喝口水吧。
3: 来喽，走，下去喝口水。
5: 好嘞，队长，给喝口水。
3: 队长，咱发射机房设在哪儿了？
4: 来，朝这儿看，就在那儿。
5: 啊，咱们左上方这块石头崖壁上，开两孔石窑，一孔做发射机房，另一孔呢，做广播间。啊，我看到了。哎，那咱广播员是哪儿的？
4: 嘿，抗大女学员，很快就到位了。
5: 哎呀，快看，那儿，哇！ 真漂亮啊，全都是花啊！<笑>
4: 可不是嘛，我跟你说，等秋天个就可以吃野山枣、山樱桃了。
3: 可是张扬，这到了晚上，可能听到狼嚎了。
5: 啊，那又怎么样？我不怕，日本鬼子比野兽厉害多了，我们都不怕，还怕什么狼虫虎豹呢？
4: 嘘，静一下。
6: 你们听，这是什么声音？像是宝塔山那边报警的钟声。日本鬼子又来轰炸了，是敌机，这些家伙又来了！
4: 快快快快，赶紧让大家隐蔽起来！猴子们，老乡们，敌机来了，大家快隐蔽，快隐蔽！
0: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广播电台初具规模。正在这时，大家盼望已久的广播发射机也千里迢迢送到了九分队。停下，停下！到了，到了，就是这儿了。同志们，快来帮忙！设备到了，大家来搬设备啊！
4: 来了，来到了，设备终于来了，快快快！
7: 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小心！
8: 一起搬。
4: 同志们啊，一定要小心，可千万不敢磕着碰着，这可是咱们的宝贝啊！人受点伤没关系，这设备一旦损坏了，就没法工作了。
9: 报告廖队长，局里让你马上去一趟。
4: 好，知道了。刘尚云，
10: 到。
4: 你先带着大家把设备安置好。是。
10: 来来，大伙儿慢一点，
11: 让我给咱清点一下，一、二、三，嗯，都在这儿了。

0: 哎，怎么都是这种小箱子？发射机在哪儿呢？我记得广播发射机的个头没这么小啊。哎，来来来，咱们把这个箱子打开啊，大家来看一下。
1: 哎，这是发射机吗？这好像都是零部件儿啊。
2: 你看，这还有切割的痕迹，难不成这发射机是被分解了？哎，怎么会这样啊？
0: 是啊，如果需要重新组装，也难不倒咱。大家找一下图纸。
3: 组长，这没找到啊。
2: 哎呀，我也没找到呀。我再找找。哎呀，这电阻、电容器也坏了不少。这没个备件儿吗？你再找找，再找找。哎呀，还真没备件儿。
0: 什么？哎
2: 呀，没图怎么组装啊？
3: 图纸也没有，怎么复原呀？这
1: 装个这怎么装呀？
0: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哎，说的好好的发射机，就是这，这和一堆废铁有什么不同？嘿。
4: 刘组长，刘组长，你战友来找你了，有急事儿。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明灯》第一集，剧中人于征由葛伟演播，唐艺成由宋兆明演播，常老汉由王进一演播，刘尚云由樊强演播，廖勇由杨峰演播，张英由何清演播，徐启林由刘若涵演播，何木金由大洋演播，常班长由侯仁德演播，王清由宁宝伟演播，解说陈杰。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佳、王怡兰、王小希、许静宇、贾志傲等，统筹百卫军、董维亚、徐东，责任编辑周艳英，技术总监刘卓，技术指导王佳银、郭洪波，录音制作牛雨迪、周思辰，主题曲制作吴雨萌。广播连续剧《明灯》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出品，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录制。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7: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频率6000千周，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
5: 他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陕北延安，是这里的盐和水、小米饭把它养育。它是一盏暗夜里的明灯，为水深火热中的同胞送去真理的光芒。它用电波唤起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的巨大洪流，它把温暖和希望给了寒夜里的中国百姓。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 XNCR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我们为您讲述的就是关于它的故事。

请听广播连续剧《明灯》，出品人刘冰，总监制胡进涛、安平、千军，总策划秋露，监制傅银安，艺术指导海音，顾问李星、莫深、何谷、张燕倩、杨宁江，编剧傅银安、孙凯，导演孙凯。

0: 请听第二集。
1: 桃子们，开饭喽！
2: 大叔啊，晚上吃什么呀？
3: 吃什么呀？吃什么呀？
1: 晚上啊，吃小米稀饭蒸土豆，有营养啊！过两天啊，让警卫班的战士给大家打点野味，打打牙祭吧。
2: 好啊，好啊，太好了！哎呀，我都饿了。
4: 来来来来来，同志们，大家靠近点，咱们边吃边说。咱们还要再分一下工。张英同志啊，
2: 嗯，
4: 你带几个人继续组装发射机，你们女同志啊，心要细一些。
5: 好，
4: 我刘尚云啊，还有其他人分头去找发电机。
6: 队长，这到哪儿去找啊？
4: 这还需要我告诉你吗？延安城内外，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要去找。什么，通讯材料厂、面粉厂。啊，炼油厂、兵工厂等等，我就还不信了，这延安城就没有一台像样的发电机了。
6: 同志，请问咱通讯材料厂有发电机吗？
7: 发电机？没有，我们用的是蓄电池和手摇马达。
6: 哦，好，麻烦您了啊，啊，走。哎，大爷，
1: 哎，
6: 咱们面粉厂有发电机吗？
1: 什么？你说什么？
6: 发电机，发电机。
1: 哦，发电机呀、啊？
6: 对对对，
1: 那是个洋玩意儿嘛。我这面粉厂不用那个。
6: 好好，谢谢大爷。哎。我就不信了，走，咱们去兵工厂。同志，咱们兵工厂有发电机吗？
8: 发电机？嗨，我们也在到处找呢，哪儿有啊？我们用的是手摇式发电机。
1: 唉，
7: 发电机？
1: 我这面粉厂不用那个。
8: 发电机哪儿有啊？
6: 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哎呀，我快闷死了。
9: 报告，
4: 进来。
9: 队长，我没找到。
4: 来来来，歇一会儿啊，大伙儿都没找到。现在啊，还不仅是发电机的问题。这后勤部的油料供应也非常紧张，他们告诉我，这汽油、柴油定量配给少得可怜。唉，能供给咱们发电用的几乎没有，只能由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2: 什么？队长，咱们自己想办法解决？那就是说，即便咱有了发电机，那也没动力啊。
4: 对，啊，暂时是这样。
6: 那还怎么办广播呀？哎，这几个月不是白忙活了吗？哎呀，还不如上前线呢。
2: 哎，刘尚云，你想当逃兵啊？
6: 谁想当逃兵啊？人家是要上前线，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
2: 哼，想离开这儿就是逃兵。
6: 我才不是逃兵，我的意思是，与其在这儿浪费时间，还不如拿起刀。
4: 好了好了好了，都别说了。
6: 嘿，
4: 大伙儿都忙了一天了啊，都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们再想想办法。回去吧。
2: 好吧，那也只能这样了。

0: 众人纷纷离开，办公室里只剩下了廖勇。在一盏昏黄的小油灯前，他苦苦地思索着。
1: 电机呢？可这要是烧煤，又怎么转换成电能呢？哎呀，这酒精的功率达不到，成本又太高了，这一个一个的都不现实呀，这怎么办呢？哎，这种情况炎帝能开不？
2: 同志们，目前情况异常严峻，一滴油一滴血啊，我们的同志正在用自己的生命为边区换取一点点微不足道但却异常宝贵的能源啊。敌人已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只要是发现开往边区的油车，不管什么油，立即扣押销毁。
3: 站住！这是什么？往哪运呢？
4: 往别区运的，给老子扣起来，带走！
3: 想跑？站住！
4: 站住！
3: 站住！走，快点！老实点！
5: 苗苗，苗苗乖啊，别哭，爸爸会来接你的。
3: 走！
6: 妈妈，我要妈妈！
3: 快进去！
1: 苗苗，苗苗，别哭，爸爸会来接你的。
6: 爸爸，爸爸，爸爸！
7: 连长，四周都是白狗子，我们被包围了，
8: 怎么办？
7: 连长，跟狗日的拼了！
8: 拼了！
7: 拼了！
8: 拼了！
7: 同志们，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多艰难都挺过来了，眼前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报告，进来。队长，我看你这儿还点着灯就过来了。
2: 哦，尚云啊，这么晚还没休息啊？坐吧。
1: 嘿，
2: 怎么不坐？
1: 队长，我，哎，我，
2: 哎呀，军人嘛，不要吞吞吐吐的，说吧，天塌不下来。
1: 哎，报告队长，我想上前线去，不想在这儿待了。
2: 哦，挺激动呀。来来来，

王宜兰、王小溪、许靖宇、贾志傲等，均董维亚、徐东，责任编辑周艳英，技术总监刘卓，技术指导王佳银、郭洪波，录音制作牛雨迪、周思辰，主题曲制作吴雨萌。广播连续剧《明灯》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出品，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录制。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小记者郭芳瑜。不要烦，不要烦，工作永远做不完，打起精神吧。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现在开始播音，频率6000千周，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
10: 他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陕北延安，是这里的盐和水、小米饭把他养育。他是一盏暗夜里的明灯，为水深火热中的同胞送去真理的光芒。他用电波唤起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的巨大洪流，他把温暖和希望带给了寒夜里的中国百姓。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 XNCR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我们为您讲述的就是关于他的故事。 请听广播连续剧《明灯》，出品人刘冰，总监制胡进涛、安平、千军，总策划秋露，监制傅银安，艺术指导海音，顾问李星、莫深、何谷、张燕倩、杨宁江，编剧傅银安、孙凯，导演孙凯。

0: 请听第三集。
1: 同志们，一定要把绳子捆结实了，要吃上劲儿，三个方向的用力啊要相当，我们的发射杆才会更稳固。
2: 队长，天线已经安装好了。
1: 好，把该打磨的打磨，要打磨光滑，减少阻力。
2: 哎，
1: 该上油的要刷上防腐油，
2: 马上安排。
3: 队长，你看这些天线阵子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多好看呐。
1: 是啊，我们党的声音就要通过这些小小的元器件传向四面八方了。
4: 同志们，大家准备往起拉时要用力均匀，听我口令，预备起。
5: 一二起，一二起，一二起。
6: 起来了，起来了，
7: 起来了，
6: 起来了，
7: 起来了，
6: 起来了，
7: 起来了，
6: 起来了。
3: 刘胜云，快看啊，多美的夕阳啊。
8: 是啊，英子，你看远处，
3: 嗯，
8: 陕北的山是那么的浑圆厚实，是那么沉着，那么有力，多像一种无言的宣誓。地是我们的地，天是我们的天，无论谁要抢夺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0: 哎，刘尚云，你是哪儿人啊？
1: 美丽的江南，苏州。
0: 苏州啊，那你家里还有谁啊？
1: 不知道。中学时候，我加入了共青团参加学生运动。七七事变爆发以后，离开家乡，走上了抗战的道路。日军轰炸苏州，美丽的城市成了瓦砾场。也不知父母兄嫂他们，哎，你呢？说说你。
0: 我爹妈去世的早，只剩下我和妹妹。我们从小在街头讨饭，红军来了，终于可以吃饱了。我参加了红军，妹妹太小，留了下来，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经常在梦里还想起她。多希望他能听到咱们的广播啊！
1: 会的，一定会的，全天下的受苦人都会听到的。
2: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广播发射机的动力该怎样解决呢？正在大家一筹莫展时，常班长提出了一个办法：众人摇马达。廖勇明白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也只能试一试了。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队长，警卫班集合完毕，请下命令。
4: 好，出去看看。嚯，还真壮观呐！常班长，
3: 哎。
4: 从哪儿找这么些人呢？
3: 嘿嘿，除了警卫班，还有地方上的十几个头子。
4: 你小子可真行啊！这几十部手摇发电机一起工作，功率不会小了。常班长，
3: 哎，
4: 你给大家加油喊口号。
3: 是，队长。同志们，各就各位，预备，开始！一二，加油！一二加油！哎，大家稳住劲儿啊！一二加油！
5: 看，这是灯亮了。
1: 还是太弱，再亮点，还得再亮点。同志们，加油啊！
6: 一二加油！一二加油！一二加油！
5: 哎呀，我这喊的，喊得我嗓子都冒烟了，口干舌燥的。行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啊，功率还是小啊。
3: 队长，咋停办啊？大家也快磨劲儿了。
4: 哎，停停吧，让大家都停下来。
7: 到底行不行啊？觉得这个方法有问题。
4: 同志们，虽然这一次咱们又失败了，但这不算什么。大家也不要灰心。这样吧，这段时间啊，同志们都辛苦了。下午呢，放上半天假，大家都放松一下，啊，解散。
3: 走吧，走吧，回宿舍。
1: 哎，哪儿也不去了，好好睡一觉。今天还早点上班呢，早点休息吧，休息
0: 吧。刘尚云
1: 啊，
0: 下午大礼堂有演出，一起去吧。
1: 哎呀，演出有什么好看的？我瞌睡，下午要睡觉。
0: 大白天的，你睡什么觉啊？哎，你去不去？
1: 嗯，我不去，你找别人吧。
0: 这会儿就你闲着，我不找你找谁啊？队长说了，王皮湾比较偏僻，女同志一个人外出不方便，最好有男同志作伴儿。你去不去？
1: 哎呀，真拿你没办法，去，我跟你去。哎呀，
0: 哎，你快听。是卡车的声音，
1: 哎，是往南开的，哎，快挥手招呼，咱们运气真好。哎，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哎，
8: 拉我一把，
1: 来，
8: 同志们，我们来唱首歌吧。
9: 好好好。

0: 这辆卡车走走停停，司机要不断地给驾驶楼旁边的铁皮炉子里加木炭，这引起了刘尚云的好奇。
1: 师傅，
2: 哎，
1: 您这车烧的不是汽油吗？
2: 不是，哪有汽油啊，是木炭。
1: 木炭能行吗？
2: 那有啥不行，你们看哈，木炭就在这个特制的铁皮炉子当中燃烧，带动引擎去工作。
1: 哦，对呀、啊。
3: 哎，这下就解决了，太好了，木炭咱这儿到处都是，就是引擎。哎，师傅，把您这引擎借我们用一下行吗？
2: 你说啥？借卡车引擎？这个不借，这同志脑子怎么了？这是，再说了啊，全延安总共才几辆车呀，你要找引擎啊，你到汽车修理厂去找吧。
3: 不好意思啊，师傅，谢谢了，我找到了，同志们，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4: 哎，刘尚云，你怎么了？你找到什么了？
3: 我不去了、啊、张英，你们去吧，我要回去了，我要找队长。
4: 哎，
2: 你慢点，慢点下车。
3: 队长，我找到了。
4: 哎，你慢点。
0: 经过反复试验，动力问题暂时解决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进行了开机测试，抗大女学员徐启林成为了延安新华广播的第一位广播员。
5: 延安新华广播第一次开机测试，现在开始，请各测试组报告所在方位。
6: 窗口测试组已到达指定位置。
7: 盐电子测试组已到达指定位置。
8: 氢扬声测试组已到达指定位置。
5: 各部门注意，第一次开机试播，准备。
9: 等一下，咱们用什么报时啊？
5: 差点忘了，这到哪儿找报时器呀、啊？
9: 队长，用筷子敲碗，这声音挺清脆的呢。
5: 对呀，常排长，快去找一副筷子和碗，要敲起来响亮的那种，快去。
3: 是。
10: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频率6000千周。
6: 报告队长，川口这边收听广播清晰。
7: 报告队长，盐电子方向收听清晰。
8: 报告队长，我现在是在清凉山新华社编辑部，这里的同志专门装了一只大喇叭播放咱们的广播呢，你听。
10: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5: 喂，这怎么回事？声音为什么忽大忽小？
8: 队长，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刚才还好着呢，这会儿怎么没声了？
11: 廖勇啊，为什么有的地方反映广播声音不清晰呀、啊，这听着听着就没有声音了，怎么回事啊？赶快抓紧时间查改，正式开播的时间不多了。
5: 是，首长，我抓紧查找原因。
9: 队长，出事了。
5: 怎么了？
9: 队长，出事了，刘尚云他昏过去了。
5: 什么？昏过去了？他不是在机房吗？怎么回事？快走去看看。
9: 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
5: 一氧化碳中毒？抢救了吗？
9: 抢救了，效果不明显。
5: 常班长，快去安排担架往医院送。
12: 是。

0: 这是怎么搞的？没道理啊！这红灯还报警了？张英，
1: 到，
0: 检查发射机。
1: 电流过小，电压也不稳。
0: 这引擎的声音也不对，怎么还越来越小了？
1: 应该是动力的问题吧。
0: 我到动力间看看，你注意这儿的情况，及时告诉我。
1: 是，组长。
0: 再加些木炭，再旺点啊！一定要让党的声音传出去，打破封锁，传遍全国，让劳苦大众都听到我们的声音。加油啊！真渴呀，同志们，快！快加木炭的，加木炭，加木炭！
2: 哎呀，组长，组长，刘尚云，刘尚云！
3: 哎呀，头好木啊！
2: 你终于醒了，哎呀，快喝点水！哎呀，刘尚云，你在中央医院呢，你晕倒了，你还记得吗？头还晕不？
3: 医院，我怎么会在这儿？哦，不太晕，就是感到发木，胸口还有些闷。哎，对了，石波的情况怎么样？
2: 总体还行，但是啊，清凉山以北的地方好像就有点听不清了，信号也忽大忽小，也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3: 哦，我想起来了，难怪发射机的红灯不时的闪动呢。
2: 哦，你这么一说，我觉着引擎的声音好像也不稳定。
3: 一定还是动力的问题，可是木炭已经加的不少了，怎么还不够？怎么才能让动力更足呢？
4: 同志，来填上些木炭。
2: 来了，大爷。
5: 哦，给每个病夫都送上些木炭，大家就不冷了。我这木炭好，可耐烧了。
3: 哎呀！
2: 哎，你怎么了？你怎么坐起来了？
3: 啊，我没事。哎，大爷。
5: 哦。哎，快讨哈，快讨哈！哎，你这娃娃咋了？
2: 煤烟中毒了。
5: 哦，肯定是木炭没烧好，烟太大熊的了。哎，你们这些外地娃娃不会烧。
2: 嗯，大爷，我们两个都是南方人，大爷您烧的木炭好，我早都听说了。
5: 哦，我老汉在这窝皮湾烧了几十年木炭了。
2: 大爷，您也住王皮湾啊？我们也在那儿住。
3: 哎，英子，
5: 呵呵，小同志，你们放心，我大儿子也是八路军，在陕西打日本的，二儿子也在咱队伍烧的。
3: 哦，原来大爷您是革命军属啊。
5: 我跟你们说，烧这木炭呀可是有门道了。
3: 烧木炭还有门道？
5: 哦，
3: 哎，大爷您快说说。
2: 大爷，我给您搬个凳子，您坐在这儿慢慢给我们讲。
5: 哦哦，哎哎，那个老汉就唠叨上两句。
3: 哎哎
5: 哎，烧这木炭呀要是烧得好，热量还大。你看我烧的这木炭，长短、大小要均匀，颜色出来。

0: 要一个钥匙。
1: 是啊，
0: 上面你看这些小孔孔不能大了。烧炭用的木料也可有讲究了。
2: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悍然对我新四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0: 这天下午，一匹战马向广播电台飞奔而来。
1: 驾驾！
2: 吁！
3: 报告，中央文件需要尽快反复播出，首长要求一个字也不能错。
2: 明白。小徐，怎么样？一个小时后播出，
4: 保证完成任务。
2: 这都是手写稿，一定要看仔细了，一个字儿都不能出错。
4: 是，队长。
5: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并且很快的去做下列几件事：悬崖勒马，禁止抢劫，取消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命令，
6: 承认南市灭火手，
5: 自己完全错了。
6: 承办晚南事变的祸害。
7: 廖勇啊，这个女广播员广播的好啊，总部首长很满意，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夸奖她义正言辞，铿锵有力，痛快淋漓，一个字都没有错呀。这样的广播员一定要多培养几个，奖励他，20个鸡蛋。
8: 谢谢首长鼓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明灯》第三集，剧中人于征由葛伟演播，唐艺成由宋兆明演播，常老汉由王进一演播，刘尚云由樊强演播，廖勇由杨峰演播，张英由何清演播，徐启林由刘若涵演播，何木金由大洋演播，常班长由侯仁德演播，王清由宁宝伟演播。解说陈杰。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佳、王怡兰、王小希、许静宇、贾志傲等。统筹百卫军董维亚、徐东。责任编辑周艳英。技术总监刘卓，技术指导王佳银、郭洪波，录音制作牛雨迪、周思辰，主题曲制作吴雨萌。广播连续剧《明灯》由陕西广

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出品。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录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频率6000千周，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
2: 他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陕北延安，是这里的盐和水、小米饭把他养育。他是一盏暗夜里的明灯，为水深火热中的同胞送去真理的光芒。他用电波唤起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的巨大洪流，他把温暖和希望带给了寒夜里的中国百姓。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 XNCR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我们为您讲述的就是关于他的故事。请听广播连续剧《明灯》，出品人刘冰，总监制胡进涛、安平、千军，总策划秋露，监制傅银安，艺术指导海音，顾问李兴、莫深、何谷、张燕倩、杨宁江，编剧傅银安、孙凯，导演孙凯。

0: 请听第四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像是暗夜中的一盏明灯，传递着真理，揭露着真相，极大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这自然也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一场阴谋正在酝酿。
1: 报告。
2: 进来。
1: 出座。
2: 哦，坐吧。
3: 是。
2: 何科长，最近共党广播的事儿你应该听说了吧？
3: 报告处座，卑职已经听到了。
2: 我记得去年你报告曾经截获过共产党的电台发射机。
3: 是，当时卑职和几个共党分子展开激战，把他们击毙了，是缴获了一台广播发射机。
2: 就没留下一个活口？
3: 事发突然，那几个共党分子死硬死硬，拒不投降，卑职就……
2: 知道了。最近呢，国军在皖南消灭了拒不北撤的新四军，共党的广播就大肆叫嚣，指责国军扰乱视听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上峰震怒，让我们要尽快的捣毁它，但是一定要不声不息的泯灭它。
3: 是，卑职明白，请处座放心，一定会让他们变成哑巴。
2: 好，坐。此次行动党国上层很重视啊，共党是要开辟第四战场，想和我们打空间战，呵呵，他们休想得逞。木京呢？
3: 处座，
2: 你跟我多久了？
3: 四年多了。
2: 也不短喽。我对部下一向是该用的就重用，该提拔的就提拔，你呀也该挪挪窝了。这一次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呀。
3: 谢处座栽培，请处座放心，卑职一定不辱使命。
2: 很好。这是这一次的行动计划，你看完之后呢马上销毁。潜入延安之后要想办法尽快地查出共党电台的具体位置，明白吗？
3: 明白。您的意思是轰炸，用我们的飞机？
2: 当然不是，有人和我们一样不喜欢共产党。
3: 哦，明白。
4: 老乡，请出示一下证件。
5: 哦，肖同志，辛苦了，我们是延州商铺的伙计，拉了些盐回来。哎，这是证件，您看。
4: 好，可以走了。
5: 哎，好好好，走，走走走，走吧走吧。
6: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做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
7: 怎么有洋教的声音？ 常班长，你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8: 是。
9: 达，达，你不能在这儿放羊吗？
8: 这，你说啥？咱老几辈辈扔都在这山上放羊，你为什么就不能放？把你老子管哈呢？
9: 嘘，打你小点声，不是不让你放，那部队上有规定吗？米斯这，你要放，你到那边葛凉凉上放去。
8: 我不去，这坡上的草好，你哥躲开，躲开。
9: 哎呀，你这是干甚了，打？你不能胡来嘛。
8: 我胡来？把你个臭狗蛋，不要以为你当了个小班长就没人能管哈你了，躲开。
9: 哎呀，打你这是干什么嘛？
10: 哎，常班长，这是在干嘛呢？
9: 哎呀，这是我打，他非要在这放羊呢，那咋说也不停嘛。
10: 哎，我看看。
11: 哎呀，是常大爷。
8: 哎，这不是小刘同志吗？
11: 是我呀。哎，常大爷，走走，到我的窑洞喝口水去，咱爷俩拉拉话，羊让常班长先看着。
8: 哦，哼，狗蛋，看见没有，你还给我凶个甚。
9: 刘组长，你们认识啊？
11: 当然认识了。大爷，我们廖队长早说要见您老了，走。
8: 哦，那个放羊老汉，哈哈，有甚好见的？那就走吧。
11: 哎，哎，狗蛋儿，
9: 哎，
11: 把那羊看好啊。
9: 好。

0: 常大爷，
1: 哎，
0: 这是我们队长。
1: 哦，队长，
2: 老人家，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1: 哦，
2: 哎，喝口水。给您老点支烟。
1: 哎，我可抽不管你那紫烟，我抽着旱烟。
2: 好，啊，给您点上。
1: 哦。
2: 大爷，
1: 哎，
2: 您可是老红军呐、啊？
1: 哦，司令，我当年跟着刘四蛋、谢四超闹的革命，后来在红二团被打散，我就回来了。
2: 大爷，您受苦了。
1: 哎，不苦，我老汉岁数大了，我两个儿都在仨队伍上了。我高兴，高兴着嘞！
2: 谢谢大爷，你教我们烧木炭的方法真管用，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哎，还谢个甚？哎，是谁说话了？我咋没看见个女娃娃吗？
2: 常大爷，在这儿。这个是广播，
1: 这个门头瞎瞎会说话。
2: 对呀，你老听听他说的在理儿不？
1: 嗯，说得好，大家都来打日本，就把日本鬼子赶回个来。
2: 对了，大爷，这匣匣里传出来的是咱们广播员的声音，他们把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就通过这个小匣匣传到很远的地方来，可以让咱们全中国的人都能听到的。
1: 毛主席，哦，好，好，嗯，哎，在木头匣匣里面咋还有妖叫唤了？
2: 这匣匣里当然不会有。
1: 哎，是我的妖叫了。
2: 对了，大爷。
1: 哎，这可不行，可不能影响毛主席讲话。哎，你看我这老糊涂，我这就去把妖钱走。
2: 谢谢谢谢大爷，您老慢走啊。
1: 哦哦，
2: 慢走。喂，首长，是我。不明电信号。明白。不明电信号，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有不明电信号？为什么会在这儿发射信号呢？会是什么人？他们侦测到了什么？发出了什么信息？如果是我们广播的具体方位，他们要干什么？难道我们已经暴露了？长果段，
3: 到，
2: 赶快通知警卫班，立即封锁进驻我们驻地的几个出入口，请民兵配合我们，加强我们周边的巡查，特别是对我们电台周围的山峰制高点严加搜查，不要放过任何可疑人员。
3: 四队长。
1: 这哎，咱就在这儿吃吧，这就不会影响咱的广播了。你们吃着，哎，让俺老汉也先给一下，抽哨带烟。
4: 说起说起，都要把口哨救救的太有火有火。
1: 嗯，这是什么声？

0: 那下面像是个人，那手里拿的，耳朵上戴的，那是圣，还鬼鬼祟祟。
1: 嗨，在这儿干什么了？
2: 谁？哎，大爷啊，我是抗大的学生啊，我看看啊，咱这地方适不适合种庄稼嘞？
0: 哦，哎，你拿的哪是个圣？咋还会叫唤了？
2: 大爷，这个啊是测土地肥力的东西。
0: 哦，我们这儿三大狗生是偷夺，开不出多少地来吧？
2: 是啊，哎，是啊，大爷，就您一个人放羊啊？
0: 哦，是了。
2: 哦，哎，您住得远吗？
0: 不远，就在山下。
2: 那大爷，我向您打听个事儿来，广播电台，你知道咋走嘞？
0: 什么？什么台子？
2: 哦，广播电台。
0: 什么广播电台？没听说过。这个人说是来看地的，咋问开电台了？
2: 大爷，不让您白说，看见没？这是一块大洋，您要是能带我找到广播电台，这就归您了。
0: 哦，那行了，你就跟上我，咋进丛一望就知道了，丛里边有人知道了。
2: 哦，好好好好好，走走走，您老人家在前头带路。
0: 哦哦，
2: 仪器只能测个大概的方位，必须得有人指出具体的地点，才能确定坐标。可是到村子里，万一被怀疑，怎么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实在不行，就先宰了这个老东西。
0: 哎，你小心，这条路平常没人走。你说是要找个什么台子？
2: 啊，广播电台。我有个老乡啊，在那儿工作，我顺便去看看他。老人家，您家几口人了？
0: 哎，我和老伴儿还有两个儿啊，他们跟你一样，都是打日本的八路军。
2: 好，打鬼子好。
0: 是的，八路军那才是打日本的。哎，你们学生娃娃懂得比我多，是吧？
2: 对，您老人家说的对。这老东西是真的给我引路，还是
0: 给戴说要提高警惕，谁问电台都不能说。
2: 哎，不对呀，这广播发射的信号怎么越来越弱了呢？这不是离目标越来越远了吗？难不成
0: 这个人不像个好人，我把他引到保卫处可再说。
2: 不好，一定有问题，还是赶快撤。
0: 哎，咱马上就进丛了，你咋又回个了？
2: 大爷，我突然想起来，有个急事儿，我先回去。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小记者吴洪泽。说起植物，你会想到什么？陪伴、生机、治愈，还是你是否也曾被路边的一朵花治愈过，或者因为捡到一片完美的叶子而开心一整天？从植物到园，从园到植物，再到园与园之间，这份能量一直在传递，并在源源不断的共鸣中增强。在和植物相处的日子里，我被照顾得很好，而它仿佛点亮了我生活中的一角，哪怕只有微微的光。让我们也为生活添点光吧。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
7: 这

0: 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朱妙可。天气热，想玩水，一定要有大人陪。野河沟危险多，不私自下水去嬉戏，游泳要去正规池，安全护具穿戴好。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我是小记者王维涵。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不过短熟只需要一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不过黑色只需要一秒。出海抓鱼最久需要6个月，不过啊，黑色只需要一秒。咱的食物啦，这是因辛苦劳作的成果，所以啊，应该被珍惜。小朋友啊，节约粮食，咱大家记得做够哦。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 阿姨，
2: 大爷，
0: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 的没错。
3: 住口，巧言雌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4: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捕食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三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记得戴好头盔再出发。你知道吗？头盔对于电动车驾驶者来说，戴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要时刻谨记交通安全，戴好头盔。你们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10: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小记者胡红豪，你让我也让道路更宽敞。

0: 实施。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小太阳。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展现实施好形象，
7: 畅想实施好声音，
5: 讲述实施好故事，
8: 施想好声音。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7月13号上午，石狮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林清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于志伟做具体部署，市四套班子领导、市直有关部门、各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抓安全贯穿于大拼经济、大抓发展的全过程，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强调要抓好重点领域排查整治，要拉榜式排查重点部位、重点行业的消防安全隐患，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工贸企业以及人员密集公寓、群租房、酒小场所、公共娱乐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等进行地毯式全覆盖排查基地，明确整改措施实现，实行消耗闭环管理。要重点解决纺织、鞋服等工业企业逃不了、不会逃问题，立足逃得了，清障拆堵，打通逃生通道，着眼懂得逃，实训演练普及逃生技能，聚焦有条件逃，配齐设备筑牢逃生保障。要重点解决专业市场堆得乱、管得松问题，开展一轮全员安全警示教育，完成一轮全域消防专业体检，实施一轮消防设施补缺更新，组织一场实景综合消防演练， 开展一轮隐患评估闭环整改，要重点解决渔业船舶不通风、不检测。

0: 不防护问题，通过人防先行、技防支撑、宣防并举等措施，织密海上渔船安全网，要同步推进特种设备、旅游、森林防火、学校、水利、农业机械、游乐场所、基地物流等各行业领域大排查、大整治，确保全覆盖、无死角。会要求要拧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领导带头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市属国企和机关单位示范责任、社会共治责任，严格做到排查一律全覆盖、整改一律动真格、执法一律零容忍、问责一律不姑息、动真碰硬推进隐患清零、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近日有群众报警求助，称一位高龄阿婆疑似迷路，独自在路边徘徊，十分无助。接到求助后，石狮井上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现场民警发现老人驻足路边，神情慌张，手足无措。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民警立即上前轻声宽慰：“阿婆，您别着急，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家人。”在民警的耐心沟通询问之下，老人慢慢平复了情绪，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今年74岁的孙阿婆专程从四川老家来到石狮照料住院的儿子，当日儿子办理出院手续期间，阿婆先行地离开医院，因为不熟悉路况，不慎迷失了方向。了解情况之后呢，民警立即开展了信息的核查工作，经过一番努力，成功联系上了阿婆的家属。不久之后，阿婆的孙子小江匆匆赶到井上派出所，看到奶奶安然无恙，小江悬着的心彻底放下，连连向民警致谢。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潮湿、闷热的时期，养生需顺应春夏养阳的自然规律，兼顾防暑降温与护阳驱寒，同时注重健脾祛湿。那以下呢是三伏天养生的核心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饮食调养，要清淡健脾忌贪凉，清淡易消化，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苦瓜、冬瓜、黄瓜、绿豆、薏米等一些清热解暑、健脾祛湿的应季的蔬果，少吃辛辣的、油腻的、重口味的食物，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第二，要适度的补水，三伏天出汗比较多，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建议少量的多次饮用温开水，避免大口的猛灌冰镇饮料，以免呢损伤脾胃的阳气。第三，就是要温热饮食，适当的食用一些生姜啊、紫苏等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早晨喝这个姜枣茶，有助于温通脾胃阳气，驱散体内的寒湿，避免过度的食用一些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说像这个冰西瓜、冰啤酒，以免寒气入体。第四，要合理进补，三伏天不宜盲目的大补，比如说像这个人参啊、阿胶啊等等，以免上火，可以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瘦肉或者是清淡的面食，保持营养均衡。第二点就是起居调养，防暑避寒，规律作息，防暑避热，避免在中午的高温时段，比如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之间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及时的补水，预防中暑，合理控温，空调的温度呢不宜过低，建议是在26度左右就可以了，避免冷风直吹头颈，包括后背或者是肚脐，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之内，也要注意室内的通风，预防空调病。第三点就是要规律作息，顺应昼长夜短的特点，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中午11点至13点可以安排20至30分钟的午休，以补充体力，养心神，缓解情绪中暑。第三，运动锻炼，适度的微汗，避开高温，选择时间和选择场地，比如说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适度的。

运动，比如说像这个散步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慢走等等都可以，避免高温暴晒之下呢剧烈的运动，以免大汗淋漓耗气伤筋。第二点就是要微汗为度，那运动是以微微出汗为宜的，避免大汗淋漓的情况。运动之后呢，及时的补充温开水，避免突然一下子饮用这个冰水。再来就是运动的禁忌，避免空腹或者是饭后立即的剧烈运动。那运动之后呢，避免立即的冲冷水澡或者是久坐，应该是静坐休息，待这个汗液干之后再进行温水的洗浴。三伏天容易心浮气躁啊，需要注意调节我们的情志，保持心平气和，避免大喜大怒。可以通过听音乐、阅读、冥想等方式缓解压力，保持身心健康。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在雍和夏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粗鄙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3: 你听说了吗？
4: 啊，
3: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3: 哇，空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志。就在立鹅一件带乱了家中心，真心的点赞一个立鹅一件带，另抓这材料，另来回跑腿，另换作的流程，几分钟伫咧山顶就完成了新设的电报，搬家进度短信实时推送。最近咱石狮有只市民也轻松就完成了囡仔的幼心碎保命兵，退交了律师通知书了后，林伟条就伫咧微信的朋友圈写着一段话：曾经立鹅保命是野炊家中的烦心事，拍印高高的一贴证明材料，然后阿爹手咧排队等，甚至一分。好应家无合格都得来回走，现在伫咧接赛，一种条件已经无伫底了。家长只需要拍开爱接赛平台，进入立鹅一家代专区，填写囡仔的基本身份信息，系统就会自动关联复印一个户籍、房产、社保等相关的数据。信息提交了后，新户今天通过短信实时的推送，全程透明。这个变化背后也是接赛市深化帮管和改革推进苏里金库建设的实施举措。数据更加直观地反映了改革的温度及热度。记者用石狮市数据管理局了解到，因立鹅一家带上线运行以来，石狮已经累计为超过8万名学生提供了全流程的山顶报名服务，累计减免各类的全职证明材料大概32万份。就只是说今年秋季的招生为例，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万名适龄的儿童通过这个服务完成了山顶的报名。家中提交材料的平均耗时用以嘴的几点钟压缩到不足5分钟。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西风吹来，最近有群众报警求助，说一个高龄阿婆拿就是迷路，家己伫咧路边行来行去也无助。接到求助了后，就在金枪派出所的民警迅速的赶到现场。现场民警发现这个老人啊，卡在路边，整个精神状态不是真好。考虑到老人年岁已高，民警马上宽慰伊说：“阿婆啊，免着急，一定会甲你三站找到出来人。”在咧民警耐心的沟通询问之下，老人家豆豆啊恢复情绪，将代志的原委说出来。原来今年74岁的孙阿伯是专工用四川老家来石狮照顾住伊的家，迄日因家办了出伊的手术的期间，阿伯家己虽行出医院，因为无熟悉路况，无小心摔未了方向。了解这情况了后，民警啊马上开展新设的复杂工作，经过努力成功联系的阿伯的家属。无偌久，这个阿伯的孙啊小 Q 就赶到警雄派出所，看到阿妈安然无忧，小 Q 才放心。阿连连的向咱的民警表示感谢，
6: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3: 健康在啥？夏天时穿红色衣也得讲究，红色的衫裤防晒效果是上好的。不少人认为说夏天穿白色上红拍，追求穿这是典型的认知错误。咱专家说了，伫咧上一种面料下，颜色如深，红拍的效果如何？红色由于乌色，乌色由于结色。首先，咱说深色的衫裤会大量的吸收日头的这种紫外线，用源头减少紫外线直射皮肤，所以红拍防护力是上强的。浅色的衫裤虽然散热紧，体感搁较秋凊，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量也差，长时间伫咧户外曝晒啊，也会去晒伤。再搁设定一个面料甲版型，第一面料的选择，宿舍甲红拍安舒除下。纯棉的衫裤较软，搁较亲肤，吸挂透气，是夏季大家首选，但是伊的防紫外线能力就比较弱了。第二版型，宽松又易紧身，因为大身紧身的衫裤会黏皮肤，透光性搁较强，防晒的漏洞也多。再搁有咱也过去忽略的一种 风晒时角就是咱的头皮。夏天啊，大家感觉说穿长衫，啊，搁滴口罩，刚面咯、身咯、遮咧就好了。但是经常伫咧外口晒的一种头皮，因为伊的皮肤其实也是亚胶嫩、亚胶弱的，长期的曝晒也会引发头皮打色、泛红、晒伤，啊，搁会损伤发质。所以头皮的防晒，咱也是得关注。再搁有，咱提醒大家，严控外出的习惯，早起十点到暗晡四点，紫外线是上强、气温上高，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薄荷也是剧烈的运动。第二，科学的补充水分，加啉淡薄盐水、绿豆汤、凉茶，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及电解质。唔通贪凉，也唔通大量的啉冰水、啉饮。第三，清淡规律的饮食，夏季脾胃比较弱，饮食以清淡为主，减少重油重辣的食物，降低身体造孽的负担。最后啊，咱就是要好好选一种夏日的穿搭咯，像头先啊所说的，宽松的、吸汗的、透气的衫裤，困睡困卧，保持皮肤打松，避免挂掉掉翕的牙不开哇。好，以上就是今仔西乡河下音的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福来，滚滚滚，大家来去打日本。有的打前锋，有的做后盾，将伊日本兵打甲变花粉。嘤嘤摇，嘤嘤困，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日前，记者在憨江镇错仔村错仔体育中心提升工程一期建设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加紧钢结构安装焊接作业。根据了解，作为错仔村文体大礼堂配套项目，错仔体育中心提升工程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近400万元，核心任务是对现有的错仔村文化中心进行全面改造升级，改造内容涵盖台基加固、钢结构主体搭建等主体工程，二期投资300万元，着重对现有的灯光球场进行标准化翻新，并对观众席区域进行适当改造，旨在全面提升场馆的承载能力、美观度与使用舒适度，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体育活动需求。根据施工进度，七月底错仔体育中心主体工程基本完工。近日，2026年泉州市提升基层老年学校服务能力专题培训班组织泉州市各县市区基层老年学校工作代表齐聚实施，围绕基层老年教育提质增效开展实地观摩与经验交流。期间，参训人员深入憨江村老年学校实地参观学习，直观了解该校办学阵地建设、日常教学运营、特色服务开展等基层实践成果。据了解，憨江村老年学校创办于2014年，如今学员448人，占全村户籍老年人口的33.3%。该校建立老年教育培优工程契机，以创建示范校为抓手，致力于办好老年人满意的教育，用心绘就幸福晚晴。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3: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4: 我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硬，也在那风大老头。
3: 此次险情处置中

0: 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2: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4: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3: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5: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6: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5: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7: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8: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2: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十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

0: 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 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

0: 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
8: 中国空间站
7: 永远值得一来。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英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

0: 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50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直播国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3: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3: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4: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的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3: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 来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他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呢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啊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五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4: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2V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30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地道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木高早门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地道的。而从 2V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4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3: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6: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是吧，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啊，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梅姨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拿啊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3: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3: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3: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6: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三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三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啊，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部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这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3: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十四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4: 镐山核设施呢，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坦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坦兹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这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 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种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 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搞山，这个我觉得他是应该比较警觉，他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搞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搞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3: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4: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做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啊，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或者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3: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他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6: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他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他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他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他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他这个挖出来，被他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他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他的在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他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把他的打击范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早睡早起身体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左雨安。不熬夜看动画片，不赖床睡懒觉，规律作息精神好，学习效率高。我们要做自律的小学生。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小记者郑欣怡。心动不如行动，爱要大声说出来，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爱你。
2: 悦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咧唱歌，啊，看我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好好好好好。

0: 哎，壮壮，回家走。
1: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了秋瓜？
0: 是呀是呀，跟着宝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连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练习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它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陕北延安，是这里的盐和水、小米饭把它养育。它是一盏暗夜里的明灯，为水深火热中的同胞送去真理的光芒。它用电波唤起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的巨大洪流，他把温暖和希望带给了寒夜里的中国百姓。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 XNCR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我们为您讲述的就是关于他的故事。请听广播连续剧《明灯》，出品人刘冰，总监制胡进涛、安平、千军，总策划秋露，监制傅银安，艺术指导海音，顾问李星、莫深、何谷、张燕倩、杨宁江，编剧傅银安、孙凯，导演孙凯。

0: 请听第五集。
1: 报告，进来。队长，北三有情况，有特务。
2: 啊？抓住没有？
1: 特务溜了，没抓住。哎，你看，这次追击过程中发现的手枪还有电子设备已经被破坏了。
2: 有没有人员伤亡？
1: 斯厄达已经送到医院了。
2: 常大爷，严重不？
1: 没伤到要害。
2: 一定要加强对常大爷的保护，敌人已经暴露了，咱们要防备啊！这些特务狗急跳墙，杀人灭口。
1: 四，
2: 边区保卫处知道了吗？
1: 知道了，已经开始搜捕了。
2: 嗯，跑了。电台的位置暴露了？不一定，但如果已经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连日来，廖勇一直坐卧不宁，他不清楚敌人对电台的情况知道多少。正在担心的时候，日寇的飞机又来了。碰巧的是，延安鲁艺的学生们今天要来电台演出，此时已经在路上了。
3: 敌机来了，大家注意隐蔽，
4: 快快隐蔽，
5: 快快躲起来，
4: 大家别慌啊，
6: 先把设备藏好，同志们快点。
2: 常班长，
3: 哎，
2: 你带上几名战士啊，去迎接一下鲁艺演出的师生们，让大家隐蔽好，注意安全啊。
1: 明白，队长。
7: 队长，下午还继续播音吗？
2: 播，退后时间也要播出去。哼，有本事你们就待在天上别走，我还就不信了。吴尚云，
7: 到，
2: 你跟我来，咱们找个轰炸死角，我看看他到底想炸哪儿。
7: 是。

0: 这上有五六架呢，
1: 想炸到咱们这儿也没那么容易。这王皮湾山大沟深，地形复杂，而且这些窑洞的位置啊，也都是咱们精心挑选伪装过的。
0: 这些瞎子竟然还往沟里扔了几颗，圆面上扔了四五颗。哎，他们走了。
1: 嗯，看来敌人已经开始关注咱们这儿，但从投弹的地点看啊，似乎并没有重点。
0: 也就是说，敌人并不知道播音室和机房的具体位置。
1: 嗯，但绝不能大意啊。
0: 哎，队长，快看那一架，他怎么又飞回来了？
1: 是向断崖方向？难道？
0: 不太可能吧，发射塔在高大的树林中，不易发现呢。一圈，两圈，三圈，这家伙在干嘛呢？兜什么圈子？
1: 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是什么吸引了他们呢？
0: 看，投弹了，转了个圈，他离开了。
1: 刘尚云，
2: 到，
1: 马上检查一下发射塔是否正常，先保证一会儿的播出。等广播结束后啊，咱们上去仔细的检查一下发射塔和周边，我判断那儿的隐患不除，必会带来大祸。
2: 是，队长。
3: 队长，鲁毅的同志们到了。
1: 怎么样，有受伤的吗？
3: 没有，队长，有个长狗队在，你就放行吧，一个不少，活蹦乱跳的，都在播音室呢。
1: 臭小子，真有你的。走，去看看。
3: 哎，
4: 这咱们电台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咱们唱的歌就可以让人传出去了，太好了，
5: 真不错呀。
4: 咱们的歌，
1: 欢迎大家，同志们，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寇妄图把我们饿死困死在这大山里。

0: 还派来了飞机想炸死我们，可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他们这叫大炮打蚊子，瞎胡闹，我们毫发未伤吗？
1: 哈哈哈哈哈！说得好，好，
0: 来而不往非礼也。同志们，咱们就来个黄河大合唱，送给那些反动派们，让他们在人民的歌声中颤抖吧。
1: 说得好，
2: 说得好。
3: 朋友，听吧，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0: 队长，一共发现了三个弹坑。
1: 这三个弹坑，除了这一个稍微远一点，两个都在发射塔的周围，有一个距离不到6米。这说明什么呢？
2: 看样子，敌人的注意力一直就在发射塔的位置。发射塔被发现了，
1: 哼，要是真被发现了，可就不是这3-2枚炸弹的事儿了，塔就毁了。
2: 咱的发射塔立在这么高的悬崖上，周围还有这么多挺拔的树木，如果没有明显的标志做参照，敌人应该是很难发现具体目标的。
3: 那敌机降低高度不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吗？
2: 如果是平地，敌机会这么做，可是这儿的地形复杂，弄不好就会撞上崖壁的。日本鬼子可没这么傻。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得敌机一圈一圈的在塔上空盘旋呢？
1: 被什么东西吸引了？10有8九问题出在塔上了。
3: 塔上？塔上会有什么呢？不就是天线吗？除非是什么东西让他眼前一亮。
2: 哎，英子，你说什么？什么一亮？
3: 我是说，会不会是什么东西晃了敌机飞行员的眼睛？什么金属片啊，冰面啊，光滑的瓷片都会反光啊。
2: 瓷片？哎，等等，天线上的振子不就是瓷片的吗？
3: 对对对，发射塔天线上的振子就是瓷片吗？会不会是这些振子反射了阳光啊？
1: 快快快，大家把发射塔放倒，把表面重新的处理一下，要是没猜错的话，敌机这2天还会来的。
4: 果然第2天敌机又来了，但却没有发现发射塔的位置，转了几圈后离开了。
5: 哎哎，大家静一静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劳动竞赛纺线线大赛就要开始了。在上一阶段的开荒除草比赛中，女同志们无疑是以较大差距输掉了比赛。接下来的比赛嘛，啊，也是毫无悬念的啊。
6: 刘尚元啊，你说什么呢？你少嘚瑟，你这可是轻视我们女同志。哼，你这个裁判呀也太偏心了。
7: 是啊，
8: 就是
7: 太偏心眼
8: 了。
3: 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不行啊？告诉队长去，把这个偏心眼裁判换了。
7: 对，换了去。
5: 安静安静安静，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是为女同志们着想嘛。
9: 你这是为社女同志着想嘛。
5: 哎，陈老大啊，你跟着瞎嚷嚷啥呀？你是哪边的？
9: 我
5: 同志们，咱们友谊第一啊。是这样，为了表示歉意，我们男同志

0: 制作了一些生活用品，大家看，有泡弹皮精心打制的小圆镜，还有小刀、小碗啊，还有光溜结实的筷子啊，
1: 这个好，真好。
0: 另外嘛，还有一条好消息，我刘尚云免费提供理发服务，祖传手艺5分钟搞定，为大家提供美观大方、干净利落的抗战头。
1: 比赛之后，开始理发。哎呀，又来了，刘尚云，大家伙可听好了，他那个手艺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呢。哎，刘尚云，不如这样啊，你让张英先理，张英理了，我们就理。
2: 那张英理。
1: 你们说什么呀？
3: 我跟你们说，塔上次非要给我理，我不理都不行，硬是追着给人剪完了。哎，就跟那狗啃的一样。哎呀，这次我说声也不让他理了。好
4: 你个长狗蛋儿，你看我收拾你！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时， 国民党却挑起了内战，矛头直指延安。根据总部安排，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向瓦窑堡战备台转移。
5: 小心点啊，这个大电子管可是咱们的命根子呀，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损坏。
6: 报紧点啊，千万不能进水，先包一层软布。哎，厚一点。对对对，再包一层油纸。3层，一定要包3层啊！
1: 明白，队长，放心吧。
5: 都准备好了，但是现在雨很大，道路很泥。队长，要不等雨小些再走？
2: 不行啊，咱们延安新华广播的声音
6: 不能中断呀！天上就是下刀子，也要按时赶到。来，把这个大电子管绑在我身上。哎呀，还是绑在我身上吧，队长，我年轻力壮，比你结实。行了，别跟我争了。来，轻点拆，慢点。再拆一圈。哎，好。
7: 队长，我打来了。大爷，大爷，哦，我们就要撤往瓦窑堡战备台了。您老人家也赶紧撤吧。廖队长，你们走吧，我老了，走不动了。我也不走了。以前我跟着谢子超、刘子丹闹革命，
5: 是西北红军红二团的战士，我这辈子就跟哈红军了。咱这儿有岛的生意，我给咱看住这儿，等你们回来。
2: 大爷，谢谢您，您老保重啊。
7: 放心，廖队长，我一个老汉，
6: 他们还能把我砸开呀？同志们，出发！快走啊！小心别倒啊！各位啊，抓住我的手！队长，沿河涨水了，我试了一下，最深处到大腿根了，有危险，咋接办了？过河。
5: 大家三人一组，相互间手要拉紧啊！急浪打过来的时候，不要害怕，但一定要把嘴闭住，不然会灌进泥沙的。
6: 罗马队在前，女同志在中间，男同志在后面。过河。
5: 常排长，
8: 是，
5: 你跟紧我，记住，万一出现不测， 一定先要保电子管，明白吗？
6: 是，队长。

0: 大家小心，浪头过来了！快，站稳，拉起手！我的腿打结了，队长！老爷子，哎，什么东西扎腿里了？使不上劲儿啊！啊，队长，使不上劲儿，我撕吧！ 队长，队长，拿好电子管，一会儿先走，别怪我，别怪我，
1: 队长，要死一起死，北哥要把你背过河，队长。

0: 定不能让九分队落入敌人之手啊！
1: 队长，队长，剑齿蛛啊！走，队长，你抓起蚂蚁吧。刘组长，那来抱住队长的双腿。
2: 好，
3: 当常班长抱起队长的双腿时，大家发现队长的小腿上被划开了一条深深的口子，鲜血直流。廖勇浑身颤抖，铁青着脸，双手死死地抓着蚂蚁吧，嘴里还在不停地说着：“
1: 走，走，走啊，同志们，走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明灯》第五集，剧中人于征由葛伟演播，唐艺成由宋兆明演播，常老汉由王进一演播，刘尚云由樊强演播，廖勇由杨峰演播，张英由何清演播，徐启林由刘若涵演播，何木金由大洋演播，常班长由侯仁德演播，王清由宁宝伟演播，解说陈杰。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佳、王怡兰、王小希、许静宇、贾志傲等。统筹百卫军、董维亚、徐东。责任编辑周艳英。技术总监刘卓。技术指导王佳银、郭洪波。录音制作牛雨迪、周思辰。主题曲制作吴雨萌。广播连续剧《明灯》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出品，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录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频率6000千周，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
2: 他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陕。

北延安，是这里的盐和水、小米饭把它养育。它是一盏暗夜里的明灯，为水深火热中的同胞送去真理的光芒。他用电波唤起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的巨大洪流，他把温暖和希望带给了寒夜里的中国百姓。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 XNCR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我们为您讲述的就是关于他的故事。请听广播连续剧《明灯》，出品人刘冰，总监制胡进涛、安平、千军，总策划秋露，监制傅银安，艺术指导海音，顾问李星、莫深、何谷、张燕倩、杨宁江，编剧傅银安、孙凯，导演孙凯。

0: 请听第六集。就在九分队撤离时，国民党胡宗南的23万大军占据了已成为空城的延安。国民党军统调查处处长唐义成也亲自赶到了延安。
1: 何科长，目前胡长官的100000大军已经占领了延安，但是共产党的电台却依然在广播，上峰对此很恼火，中统交通局、省党部，就连河南方面也在围堵共产党的电台啊。可是你呢，身在延安却毫无建树，你如何面对党国呀？啊，你说该如何解释？
2: 处座息怒啊，卑职该死，卑职无能，可卑职也一直在寻找机会啊。这只是
1: 什么？
2: 共党非常狡猾，电台藏匿之处很隐蔽。另外您知道咱们的潜伏组织损失巨大，处座，我急需人手，况且我们的侦听设备是日本人生产的，精准度不够，无法确定共党电台的具体坐标方位啊。
1: 行了行了，这次我给你派了一个无线电侦测小组，这些人都是在美国接受训练的，全部都用的是美国的装备，精度很高。
2: 谢处座，卑职这次不成功便成人。
1: 何科长啊，我还等着给你请功呢，你一定给我记住了，不仅要找到设备，关键还要消灭共党电台的技术人员，要让共党广播彻底消失，你要随时报告你的方位，知道吗？

0: 弟兄们，我就是在这附近侦测到的共党广播的信号，大家给我仔细的搜，另外把村子周围的人都抓起来。
1: 是。
2: 开门开门
3: 开门
2: 开门
3: 开门。

0: 现了几个老年人，其他的人都不见了。
1: 老人，
2: 哼，带过来，
0: 走，跟我走，老东西，走。
2: 你干什么的？
3: 放羊的，羊倌。
2: 放羊的，哼哼，抬起头来。老东西，咱俩有时间没见了啊，怎么没想到吧，今天又见面了啊。今儿个你又落到老子手里了。来人，给我把这个老家伙吊起来。
0: 来不你，来不你，
2: 说共党电台在哪儿，他们的人在哪儿，设备在哪儿。
0: 呸，
2: 不说
0: 给我打。把陆军不会放过你。
2: 放下来，放下来，给老子弄醒他。说吧，共党广播在哪儿，说出来给你留条活命。
0: 说，
3: 老汉了，都知道在哪里啊，就是就是不告诉你们。呸，
2: 这个老东西，绑到树上去。最后问你一次，共党广播在哪儿？
0: 呸！
2: 烧，给我烧，烧了这个村子。

0: 走不动了，我也不走了。咱这儿有倒的声音，我给他看着这儿。他不知道在哪里，上次不告诉你吗？我这辈子就更哈红军了。
1: 正是在广大边区群众的掩护下，九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已经在战备台广播了七天。他传达着党的声音，报告着我军胜利的消息，照亮着中国前进的道路。
2: 同志们，快来看，快来看，中央领导的慰问电！我来给大家念，来听听。九分队的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的广播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士气，望你们再接再厉。
3: 毛主席万岁！
4: 毛主席万岁！
3: 共产党万岁！
4: 共产党万岁！
3: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4: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5: 队长，有一股敌人正在快速向我战备台推进。
6: 有多少人？
5: 大约有20人，全部美四装备。
6: 常班长，随时监视这股敌人的动向。
5: 四，
6: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今天完成播音任务后迅速向黄河渡口集结，这将是我们在陕北的最后一次播音了。延安新华广播的使命已经完成，从今晚开始，我们的呼号正式改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更加重大的使命正在等着我们。启林同志，
2: 到，
6: 准备广播。
2: 是。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现在开始播音。最新战况，我军在青化边地区全歼胡宗南第31旅旅部和一个整团，生擒旅长李继云和副旅长、参谋长、团长以下4000多人。我陕甘宁人民解放军粉碎蒋介石胡宗南的进攻是毫无疑问的，我军正在乘胜追击国民党匪军。
7: 报告处座，重要消息，重要消息！
8: 快讲！
7: 我们已经侦测到了共军电台的具体位置了。
8: 太好了，准确吗？
7: 这次绝对准确，卑职敢拿性命担保。
8: 好，这次一定要剿灭他们。啊不，最好要活捉他几个，能缴获设备更好。
7: 是。
5: 队长，敌人离咱们不足40里了。
6: 同志们，咱们把带不走的设备就地掩埋，文件烧毁，另外把油灯添满，灯花拨亮，再给他们唱一个空城计。
9: 队长，你带大家先走，我来迷惑敌人。
5: 哎呀，刘组长，我留下来。
9: 常班长，你的任务也很重，保护好同志们。
6: 尚云，给你留2名战士，记住黄河渡口汇合。
9: 明白。
6: 同志们，出发。
10: 尚云，注意安全啊，渡口再见。你送我的小镜子我一直都带在身边，
9: 等着我。再见。
1: 看着战友们离开，刘尚云快步返回了小庙。他平静地坐在发报机前开始发报，从容镇定。他知道此时多迷惑敌人1分钟，同志们就会多一分安全。
11: 弟兄们，加把劲儿，消灭共党广播就在今日，咱们可要立大功了。
12: 何科长，咱向上峰汇报一下，让空军轰炸不就行了，没必要冒险上去吧。
11: 哼，你懂个屁，一炸掉什么都没有了，咱们要搞个突袭，打他个措手不及。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咱们慢慢的围过去，抓他几个活的啊。那就不一样了。老子总算熬出头了。
13: 报告长官，前方村口有个小庙，里面还有亮光。
11: 嗯，就是这儿了，准备战斗，记住，抓活的，快快快快，动作轻点，跟上跟上跟上。
14: 长官
15: 到了，
11: 里面的人都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投降吧，投降了就有生路。
16: 呜呜呜！
12: 哎，怎么都没人呢？
14: 是啊，也这也太安静了吧？这
12: 人呢？
14: 不会里面有埋伏吧？
12: 长官，里面好像没有人呢。
11: 嗯，给老子开枪，狠狠的打！停！停停停停！进去，细细的搜。
12: 报告，是一座空庙，共军跑了。
11: 空庙，给老子仔细的搜。
12: 报告长官，后边挖出设备了。
11: 太好了，终于没有白追。给老子接通总部。报告处座，好消息，我们已经捣毁共军的广播电台，还缴获了一批广播器材，可以确认这里就是他们的广播电台所在地呀。
8: 很好嘛，何科长，你要立大功了，保护好设备，明天中央日报的记者就会报道的。
11: 是，处座，共党广播人员正在逃窜，是不是继续追击呀？
8: 继续追击。

0: 各位，昨天共党的广播电台哑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国军已成功的剿灭了共党的广播。
1: 祝贺唐处长啊！
2: 恭喜处座，你又要高升了，今天可要多喝几杯呀！
3: 恭喜处座。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为何科长干杯！来，
2: 干杯！
0: 来来来，何科长，坐。这次你功不可没呀！我已为你申请了青天白日勋章，官升一级，啊！
4: 谢处座栽培，谢处座栽培呀！
5: 正当敌人自以为是的摆酒庆功时，九分队已成功摆脱追击，渡过了黄河。1947年3月30号晚，太行山路又传出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那昂扬的声音。
6: 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现在开始播音。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正在继续向着胜利前进，向着全国解放前进。大反攻的序幕已经拉开。
0: 混蛋，怎么搞的？你不是肯定共党的电台在瓦窑堡被全歼了吗？那共党的广播怎么会在太行山又出现了呢？啊，快去给我找出来。
3: 是，这就去。
6: FNCR 现在开始播音。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明灯》第六集，剧中人于征由葛伟演播，唐艺成由宋兆明演播，常老汉由王进一演播，刘尚云由樊强演播，廖勇由杨峰演播。
1: 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临了个开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这条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曾经我们都觉得有一些人对我们而言很陌生，甚至觉得他可能只是一个路人，但最后因为相识相知而成为了我们最亲爱的。而曾经那些我们以为这一辈子都会是最亲爱的，最后也只是一个路人，当我们相遇的时候竟感觉如此的陌生，这就是这首《亲爱的路人》所要表达的。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底板凳都是木头，他在酒摊儿就都是擦酒，到处是底板凳都是木头，都是木头，都是擦酒，都是木头，都是擦酒，高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他在酒摊儿就都擦酒，擦酒，木头，木头，擦酒。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我从不肯忘记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1: 喂，你同嗰个时候讲得好闷啊？
2: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0: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0: 咦，做乜你放咗我咁耐都仲唔走啊？
1: 阿 Sir 啊，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某月某日，我喜欢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师，他念书的时候个样很得意，但是我已经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2: 大家好，母亲节快乐。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母亲节快乐，所有在座的母亲。现在再唱一首最近的新歌，这个角色的扮演，我尝试一点新的东西，花旦，谢谢。

军国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世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官江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质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8: 重点关注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出台。
7: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
8: 环球军情，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
7: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退役军人张建武，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带领群众把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闯出致富路的奋斗故事。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两优一先风采路，
8: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官江涛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在担任海军齐齐哈尔舰政治委员期间，江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的质效，团结带领全舰官兵勇闯远海大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请听报道，江涛锻造坚强有力的海上战斗堡垒。节目采制特约记者王阳、徐小川、张文英。
7: 火红的朝阳缓缓升起，海面上流淌着金色的波光，海军052地形导弹驱逐舰齐齐哈尔舰劈波斩浪，正航行在茫茫大洋上。入列6年来，齐齐哈尔舰在勇闯大洋、奋进深蓝的航道上离出了一道道壮美的航迹，圆满完成远海战备巡航、中俄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20多项。 回忆起这艘战舰从接装到奔赴远海大洋的点点滴滴，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江涛感慨良多。
10: 我刚刚担任齐齐哈尔舰政委时，部队刚组建，还没能形成战斗力，在支队的排名也比较靠后。当时我就想，部队的战斗力能不能上得去，干部很关键，干部能不能顶上去，党委很关键，所以必须要先从党委做起，从我自身做起。
7: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高教育针对性和时效性。针对军舰常年出海，舰员较为分散的实际，当时担任海军齐齐哈尔舰政治委员的江涛定下规矩，军舰的航迹到哪里，政治教育的课堂就延伸到哪里。他和舰党委一般人因地制宜，见缝插针，通过现地教育、仪式激励、座谈交流等方式，持续增强官兵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坚定强军信念，激发练兵动力。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段奥峰，
11: 在江政委的带动下，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搬到纪念馆，搬上码头，每个季度呢定一个主题，让党员轮流登台讲师面试，把大道理变成小故事。
7: 对待官兵，江涛一贯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一名军官由于家庭矛盾影响工作状态，连续两次考核不达标。了解到相关情况后，江涛专门和那名军官的家人通电话，并积极协调解决他们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同时还给这名军官下达了3个月补训令，要求他每天要比别人多训2小时。3个月后，这名军官再次进行考核时取得了全优的成绩。记者在采访齐齐哈尔舰官兵时，大家一致表示，江涛政委上任不到1个月时间，就能随口叫出所有舰员的名字。他主持编写的舰员手册上详细记录了每名官兵的成长路径、兴趣爱好、家庭情况等资料。舰党委每年都要组织生长军官岗位集训，为年轻军官制定成长路线图，同时还大力推动跨部门交流。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江涛，
10: 严管是为了让他待得住、干得好，严管后面要有厚爱，你得让他知道组织是拖着他的，要让大家相信，只要扎根站位、扎实工作、成长进步，交给组织就行了。
7: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2024年底，由于岗位调整，齐齐哈尔舰舰长的职位一度空缺。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度重大演训任务，江涛带领党委班子带头谋战严战，聚力任务攻坚克难，主动向上级请缨，担当指挥舰。在完成重大演训任务的过程中，齐齐哈尔舰出色完成了各项演训科目，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在江涛的示范带动下，全舰官兵时刻保持向战而行的冲锋姿态，整体作战能力持续提升。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武伯敬，
12: 只有锻造一个忠诚于党、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我们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把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党委工作的原则，紧紧围绕提高领导备战打仗质效、捋思路、做决策、抓建设，真正使党委成为备战打仗的领头雁。
7: 近年来，齐齐哈尔舰先后被上级表彰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人才先进单位，5次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荣立集体3等功1次。江涛也被评为海军优秀政治军官，荣立2等功、3等功各1次。面对刚刚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这份荣誉，江涛动情地表示，
10: 有幸能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一称号，对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鞭策。奋进新征程，我将坚守初心，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以坚定的理想信念、过硬的政治能力、强烈的使命担当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为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孙兴维、周景明报道， 针对官兵关心的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问题，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会同有关部门日前出台解决办法，并以问答的形式逐类明确适用范围、审批流程、结算方式和责任归属。据了解，2022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暂行规定，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增强了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的荣誉感与获得感，有效激发了官兵爱军精武、投身强军事业内在动力。可是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官兵跨区调动、异地任职、临时外出执行任务等情况不断增多，原有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暴露出一些操作盲区。此次办法的出台聚焦解决常见问题，确保医疗待遇保障相关政策落地见效。办法明确，军人因为急性伤病可就近就便选择地方公立医院急诊就医，并且在事后报销费用。外出期间经团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确认后，可以在驻地附近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诊治。军人异地任职后，其家属在原体系医院就诊，无需再通过县体系医院转诊。军队医疗机构对符合规定的跨体系就诊，应主动提供转诊协助和费用结算便利。驻地无军队医院的女军人可通过体系医院会诊认定，就近转诊到具备救治能力的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进行产前检查、出生缺陷干预和分娩。
7: 记者张金、张国强报道。近日，中检云壤岗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官兵赴云壤洪森小学开展公益助学活动，以实际行动厚植两国传统友好根基，展现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此次助学活动前，官兵们专程到学校深入走访，精准了解现实需求，为学校修理桌椅门窗，同师生们一起清洁校园。活动现场，官兵们向洪森小学捐赠定制校服等物资，共计700多件。学校校长代表全体师生对中方官兵的无私帮助表达诚挚谢意，表示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令人感动。随后，官兵与孩子们一起开展文体活动，进行了舞狮、武术、川剧变脸等表演，赢得阵阵掌声。为改善当地学校教学条件，中检云壤岗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持续捐赠电脑、投影仪等教学物资，受到了检方高度赞誉。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请听报道。
13: 接到指令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10多架运输直升机、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融合编组飞赴预定空域。在几十公里外的某海域，各机组在编队长机的指挥下，先后完成海上编队飞行、海上低空突防、海上模拟目标攻击等多个科目训练。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郭海棠：
14: 海上飞行环境复杂，海面参照物少，天气变化大，加上受海风波浪影响，飞行难度相对陆上飞行大很多，这就要求各机组之间加强协同配合，同时也要求飞行员精准研判各类情况，灵活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13: 据介绍，这次训练按照多机型混编训、多科目连贯列的训练方式，突出战术运用，突出指挥协同，突出复杂环境，有效强化飞行员的融合意识，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赵兴：
15: 我们从难从严主训师训，把实战化要求贯穿训练全过程，让飞行员带着敌情飞，瞄准战场练，提高了指挥员、飞行员、保障人员在复杂条件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0: 为下一步的体系训练打好坚实的基础。
1: 特约记者熊仲达、石之鹏、周泽来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永清、李海林、牛中伟报道。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垮塌后，武警重庆总队官兵闻令而动，携带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火速奔赴一线，展开被困人员搜救转移、道路清障和外围警戒等作业，并在事发地域周边展开水面动态巡查排险，同步保障群众转移和水域周边安全监测，严防次生灾害。昨天，任务官兵利用小型挖掘机对滑坡体两端进行浅表层推挖作业，并对重点区域开展隐患风险巡查排查，对重要路口和风险区警戒值守，疏散人群和车辆，为下步爆破打孔作业开辟安全区。下一步，任务部队将继续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记者杜广辉、张新凯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组织警卫、防化和应急支援力量开展指挥所防卫演练。据了解，此次演练利用高温丛林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围绕指挥所防卫、警戒布控等课题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官兵的作战能力和临机处置能力。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当地时间7月18号凌晨了解到，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周边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亚兹德省副省长当天表示，美军战机凌晨发动袭击，共有5枚导弹落在该省首府亚兹德市周边地区。目前当地局势已经恢复平静。此外，法尔斯省的拉尔市和达拉卜市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两地都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天表示，该省境内一条隧道因敌方袭击关闭，双向交通暂时中断，交通要道上的两座桥梁也同时遭到袭击。
3: 央视记者朱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当天21点30分，美军结束了本次打击行动。此轮打击针对伊朗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动用了战斗机、空中无人机、军舰及其他军事资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按照指示追究伊朗责任，并全面执行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行动。
2: 当地时间7月18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称，伊朗军方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声明还说，伊朗军方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
4: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3: 在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退役军人，当地人亲切称他为襄阳许三多。为了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闯出致富路，10余年间，他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手握钢钎和铁锤改造班河大峡谷，带领群众硬是把昔日偏僻沉寂的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他就是退役军人张建武。他有着怎样动人的奋斗故事，又如何带领乡亲们守住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程程，特约记者胡振东、陈凯、叶静采制的报道。襄阳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扎根深山18年，打造出国家3A级景区。播音程程、宋波。
5: 张建武，湖北古城人， 1986年出生，2003年入伍，在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服役5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2008年退役后，他放弃留在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扎根鄂西北山区创业。18年来，他坚守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带领村民开山凿路、架桥拓井，大力发展军旅主题团建和生态旅游产业，将昔日的偏远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带动家乡群众增收致富。近年来，张建武先后被评为襄阳市退役军人创业先锋、乡村振兴带头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誓言。
6: 天刚蒙蒙亮，在峻险秀美的班河大峡谷里，退役军人张建武就和乡亲们一道抬着水泥，小心翼翼地走在山间栈道上，开始忙碌了起来。这条蜿蜒盘旋在襄阳市古城县云雾山上的山间栈道，目前已经建成5000多米，他们还将接续修建3000米栈道，一直修到神雕峡景点。在那里有一段400米长的一线天景观，每逢水雾升腾时，云烟漫卷，宛如天境。张建武说，这是他一心打造承载乡村振兴愿景的梦想栈道。
7: 为什么要叫梦想栈道呢？因为我到那个大峡谷里面去过，大峡谷里面的风景比我这外面要好得多，我要让别人看到大峡谷里面更漂亮的家乡。
6: 张建武从小就生活在鄂西北的大山深处，那个时候连绵的群山层层叠叠，隔绝了山村与外界的联络。外出求学时，他每天需要爬坡越岭徒步往返，鞋子上经常沾满泥土，每迈出一步都很费劲。望不到头的山路更是让年少的他望而生畏。当时他常常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大山的另一边究竟是怎样的天地？
7: 每次上学要走60多里，带3菜和粮食，一吃就吃一个星期。走出大山的主要想法呢，一个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二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6: 2003年，张建武报名参军入伍，第一次走出深山，来到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炊事班，在干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他坚持苦练军事本领，很快成为连队训练骨干。因为执行抢险救灾、奥运会安保等重大任务表现突出，他还当上了班长，转改了士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 新兵连结束了之后，其实把我分到了炊事班，我并没有气馁，喂猪啊、拉菜呀、然后这些做饭呢，把这本职工作做好了之外，我还去搞训练。后来呢，我跑仗比他们还快。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又被炊事班又调回到连部，表现也比较优秀，入党转士官。
6: 在张建武退役的前一年，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正火热播出，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理念深深地刻印进他的心底，逐渐成为他的人生信条。2008年回乡探亲时，看到坐拥秀美山水的家乡依旧贫穷落后，与繁华的深圳形成鲜明对比，张建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年底退伍时，他婉拒战友引荐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到了家乡古城。
7: 2008年回老家，在休假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从我们村委会到我老家路都还是土路，背着背囊啊一路走，那真的是心里面是五味杂陈。当时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最后我也是这个深思熟虑，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退伍了。
6: 张建武的家乡古城县坐落于鄂西北群山之间，汉江支流班河静静地流淌，穿境而过。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苍翠，原生态的峡谷风光得天独厚。退伍返乡后，张建武便立志要开发家乡的山水资源，倾力打造集军旅主题团建、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旅基地，带动乡亲们就地增收，共同致富。 为攒下景区建设的启动资金，他在山上租了几间村民遗弃的土房，把退伍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又筹措了一些资金，率先搞起了高山养殖产业。可没想到一场罕见的暴雪让他所有的投入血本无归，还背负了沉重债务。
7: 年底的时候就一下子大雪封山了，粮食拉不上去呀，然后这个草也没有，后来那个羊就得了羊痘嘛，死了一大半，牛的话又瘦，就给他低价就卖了，鸡的话很多也都死了嘛。
6: 就这样，张建武的首次创业以惨淡失败落幕。那一年的除夕，大山深处冷冷清清，空荡荡的养殖场、断电断网的土坯房成了他唯一的陪伴。但他并没有气馁，扎根深山振兴家乡的初心始终未曾熄灭。在这之后的四年时间里，张建武孤身一人留守在深山，只有一只小狗陪着他住在山间的土屋里。他日复一日地潜心研读财经文旅书籍，虚心向乡里乡亲请教种养方面的经验，在孤寂与坚守中希望东山再起，做出一番业绩来。
7: 向这些山里面的这种长期从事养殖的人学习经验和技术，就买养殖的书来进行摸索和学习。后来我又调整了我的养殖的一些思路，尝试了就是在山上放养黑猪，它抵抗力强，猪肉更香更好吃，还有一个的话它就是也能缩减一些成本。
6: 黑猪在山林间自然生长，肉质紧实鲜香，品质优良，但是因为成本更高，售价偏高，初期的销路并不理想。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与打拼，张建武终于打开了销路。如今回望这段艰难的往事，张建武坦言，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失落彷徨，但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坚韧品格让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
7: 第一个呢，就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还有一个我在部队当班长的时候就经常教育别人嘛，做什么事情要坚持到底嘛，不抛弃不放弃，掉皮掉肉不掉队嘛。
6: 2013年机遇悄然而至，张建武带着打造军旅特色旅游景区的创业方案参加了襄阳市第二届全民创业挑战赛，凭借深山绝壁修栈道的大胆构想，他一举夺冠，成功地吸引了一批创业合伙人。可是当众人前往班河大峡谷实地踏勘时，面对没有路、没有电、没有网络的闭塞深山，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艰难的现实、艰巨的工程让大家望而却步，栈道修建期间一些合伙人陆续选择离开。
7: 我记得比较清楚，最后一个合伙人走的时候是上午，他当时就跟我说嘛，他说见我了，就我坚持不下去了。反正我当时脑袋瓜里面就一直在想，士兵突击里面这个许三多一个人在靶场能修出一条路出来，那么说我现在修我家乡的这个梦想栈道，我相信我也能把这条路修出来。
6: 秉持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信念，张建武一个人咬牙坚持，在悬崖峭壁间开凿栈道，打造景观景点。同时他还牵头组建团队，深耕黑猪养殖产业，双线并行，扎根乡村进行创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春节前夕，一场交通事故又意外发生了。当时张建武外出送货，因为路面结冰湿滑，车辆刹车突然失灵，径直撞上路边的护栏，紧随其后的一辆小车避让不及，直接把张建武的车撞离高速路面，翻坠到下方的沟渠。在医院里经过3天3夜的全力抢救，张建武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可是这场重创身心的意外并未击碎他心中的创业梦想，反而让他愈发坚韧，越挫越勇。
7: 如果说那一次就没醒过来，这个军旅班河的这个梦想可能就没有了嘛。所以我就想，既然是选择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说你就快点去做嘛。
6: 张建武执着坚守逐梦大山的赤诚与韧劲儿，深深打动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家纷纷加入到栈道修建队伍之中。栈道从最初的500米逐步延伸至5000多米， 2022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镇里通往景区的道路完成了拓宽升级，水电网络基础设施全面贯通。班河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光与特色业态，成功的获评国家3A 级景区，逐渐引来媒体和游客的广泛关注。
8: 侠义漂流就来班河大峡谷景区，
6: 人气儿聚起来了，产业旺起来了，越来越多在外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张建武果断抓住时机，牵头组建了一支由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军旅特色创业团队，全力推动班河大峡谷景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山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与流量，更盘活了乡村资源，直接带动了周边200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9: 团结就是力量，
6: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钻指能成全。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方延伸，让更多人看见班河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9: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0: 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6: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7: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 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9: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0: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9: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1: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9: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2: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9: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8: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3: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1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3: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5: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16: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5: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13: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7: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的撤离。这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1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7: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13: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7: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 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

0: 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

0: 叫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 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2: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

0: 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0: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1: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收获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三四名决赛成为进球大战，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18号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防疫过程当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昨天起在陕西榆林开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邓信瑞跑出10秒09的成绩夺冠，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亚军，两人在这一枪双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刘国仪以11秒48的成绩胜出。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止步半决赛。在今晚进行的决赛当中，袁立岑、王艺迪将与林诗栋、蒯曼争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救援进展怎么样？有哪些难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1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10到今天的8:10，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在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5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3: 好的，赵聪聪。
0: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三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5: 昨天10:50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新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6: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40左右，搜索的时候子歇就定位了一处地点，定位这个地点之后，旁边正好有这个生命探测雷达这个仪器的老师也在，老师就拿他的仪器检测了一下子歇刚才示警的这个位置。子歇一共示警了2轮嘛，第一轮就是定位之后他开始吠叫报警，我们又换了一个位置放狗，子歇又冲过去，还是在这个位置持续报警。
5: 随后现场救援指挥部反复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截至目前尚无更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主要担负救援现场核心区域人员的搜寻任务。截至昨天23:10，中国安能主要采取人机结合、自上而下、逐层翻寻、巨石爆破、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还是在浅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集现场，准备在实施钻孔。
5: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5: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8: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5: 乌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8: 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来协同，那么使用大件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找人、以物找人、以防找人，通过我们的一些搜救犬，还有。

0: 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1: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藏在山体内部，
2: 在地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准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1: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3: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救援进展最大的难路虎。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预测是比滑坡要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浦江浪涌，潮起新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的角色。
8: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

0: 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1: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0: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1: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0: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1: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0: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2: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0: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3: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10个案例，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10个领域。
4: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5: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 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0: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6: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0: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5: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0: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3: 是的，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的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4: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8: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9: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8: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于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9: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 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8: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10: 概率、率、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如果 AI 智能题，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有价值。 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8: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9: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8: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11: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8: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10: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4: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怎样的？继续来听报道。
8: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12: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8: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11: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 源头。
8: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

0: 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1: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0: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即将迎来本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倒数第二场比赛，本届赛事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艾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
4: 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中，英格兰队6-4战胜了法国队，这样英格兰队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名。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首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一场第三四名争夺的比赛。
5: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是一场失意者的对决，但是呢，尽管是失意者的对决，就像您所说的，一共打进了10粒进球，也成为了这届世界杯的单场进球数之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姆巴佩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总射手，而且在今年的金靴奖的争夺当中，可能是占据了一个领先的身位。与此同时呢，像奥利赛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历史，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在这场疯狂的对决当中，我觉得像现在可能人们都会忽略萨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英格兰队这是自1966年夺冠以来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单看这个比分6-4，有点像网球的比分，真的非常疯狂。而且坦白说，如果不是英格兰队的门将亨德森有几次精彩的扑救，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都不止10个。那这场比赛其实要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呢应该是英格兰队的完美风暴。第三分钟呢，英格兰队的队长赖斯特禁区弧顶处轰出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第18分钟呢，赖斯是开出了左路角球，中后卫孔萨在前点头球攻门得分，莱斯呢也是完成了传射。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拉什福德和萨卡连续射门，最终由萨卡将球打进。值得一提的呢是，萨卡在上半场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么在上半场的补时期间呢，英格兰队是由萨卡接对手直塞低射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么下半场呢，法国队是走马换将，换上了一些他们的主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主教练迪边德上他的在法国队的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在惨败当中窝囊谢幕。那么在补水时间到来之前，他们就狂风暴雨的连追了3个球，而姆巴佩呢就包揽了其中的第一粒入球和第三粒入球，这也让他成为了自1970年的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当中打入10球的球员，而且他这2个进球都是由奥利赛助攻的。不过呢，在法国队全面压制对手期间，奥利赛其实自己也浪费了3次特别绝佳的破门良机。那么随后呢，巴尔克拉是攻入了法国队的第二球，冷静推射洞穿了亨德森的十指关。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双方都在不断的创造机会，而奥利赛呢很快对自己的这种挥霍机会吧，我觉得还是付出了代价。在常规时间还剩大约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获得了点球，当时是斯彭斯在禁区内被放倒，萨卡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他的帽子戏法。但相庭补时期间呢，登贝莱又为法国队扳回一球，虽然这已经无关大局，更何况随后贝林厄姆也是上演了一个个人的，我觉得是单季闯关吧，连过数人打入了全场比赛的第10粒入球，也是最后一粒入球，挺好看的一场三四名决赛。但似乎呢少了这么一点儿滋味，这场吃了一顿味道不错的预制菜，我觉得作为明天决赛大餐的前奏，咱们也不能要求更多了，是吧，主持人？
4: 说到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阿根廷队将和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请张文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5: 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万众瞩目，我觉得西班牙队呢，他的晋级更多的靠的还是团队的足球。如果 做一个形容的话，就是他们踢球特别像巴赫的那。

0: 种往复循环的旋律，哎，你听着呢好像有点让人昏昏欲睡，但在韧性里你又能品味出来才进球的那种滋味。那与此同时呢，作为正好相反的就是阿根廷，阿根廷他们进球的过程也好，进球的时间也好，还是他们比赛的像过山车一样的那种令人激动的，或者甚至是令人费解的过程，我觉得都是像摇滚乐一样。所以这支球队呢，更多的他的套路其实是非常集中的。他们目前为止前七场比赛一共是进了18个球，这18个球里面有11个球是来自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头球，这届世界杯有一个新概念叫小高球，就是起一个半高球来到禁区内之后呢，阿根廷队由他们虽然高度不高的前锋，但是呢确实点给的好，抢的也好，这种球一共有5个，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6个他们的远射进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支球队进攻的套路相对单一，但是进攻的这种精神力给他这个进球注入到的那种精神属性可能又是强于西班牙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足球风格之间的对撞，现在真的不太好预测结果，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是一场好看的决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就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由欧洲冠军西班牙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1: 那么世界杯决赛开赛在即，位于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却笼罩在烟霾之下，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也给这场决赛带来了额外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根据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这场山火最直接的影响不是火焰本身，而是烟霾。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火情产生的大量细颗粒物随风飘向美国境内，从五大火区域延伸至马里兰州，美国10个州先后发布空气质量预警。从当地时间17号一早开始，整个华盛顿地区都被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笼罩。华盛顿居民表示，
4: 我直到17号早上才看到空气质量这么严重的消息。我看到不少人都戴着口罩，我住在军事基地区域，看到很多基地守卫军人都戴了口罩。
3: 纽约也被浓烟笼罩，紧邻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同样在灰霾中显得若隐若现。这座体育场将在当地时间19号迎来全球瞩目的世界杯决赛，预计超过8万名球迷将进入现场观赛，另有约5万人计划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突如其来的空气污染给这场足球盛宴带来了特殊考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提醒市民做好防护措施。
5: Every New Yorker， 全体纽约市民需要做好防护，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尤其避免高强度运动。我们已经在全市数百个点位免费发放 KN95 口罩，包括各大图书馆、警察局以及多处消防站。
6: Number of firehouses。
3: 世卫组织划定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安全标准为每立方米5微克，而本次污染模型预测，世界杯决赛举办时，举办地的污染物浓度将达到每立方米10至20。10微克，虽未达到极端危险等级，但长期暴露仍会损伤呼吸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肺部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卡尔斯滕持谨慎态度，他表示，决赛当天污染水平可能出现波动，相关健康风险和环境影响仍需持续关注。
7: 天气、风向存在不确定性，届时污染状况可能大幅恶化。我认为赛事取消的可能性不大，但国际足联有必要向公众说明空气污染的不确定性，方便大家自主判断是否到场。
3: 卡尔斯滕还说，职业球员心肺负荷远高于普通人，即便健康运动员在烟尘环境下也会出现爆发力下降、体能衰减，而患有轻度哮喘或呼吸道基础疾病的选手竞技状态将受明显影响。此外，针对现场观赛民众，卡尔斯滕认为需做好防护。
6: I think it's really very reasonable to wear an N95.
7: 我认为戴 N95 口罩参加这个活动都是。

0: 人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1: 一年到头，许博休息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王其红只觉无以为报。
2: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嘞？给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九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塞个2公里路啊，塞个3公里路啊。
0: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1: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祁红专业定制能开到王祁红很老的时候。
2: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价钱一般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这么多年下来，因为我老婆性格好吧，都是她接待的嘛，门店也要做，线上也要做。
1: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2: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3: 之声，今天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将先后举办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于今天继续举行。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会期持续到7月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当地时间19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其他赛事方面，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各个单项的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洪东平、贾一凡、张舒娴将分别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中争夺冠军。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本届赛事首次采用2大赛区2个赛期的赛制。双打比赛本周在湖南长沙举行，团体和单打比赛将在今年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福州举行。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陕西榆林举行。根据赛程安排，今天将进行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男子1万米、女子铅球等项目的角逐。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显示，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听今天知全天中。

0: 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小记者丁楚涵。你知道世界上一成不变的水是什么水吗？是我们的薪水。打工人打工魂，打工路上要精神。丁，打卡上班喽。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